0: 你看画娘，画娘，今仔日足好看诶。
1: 画娘真水，真水诶画娘。

管最后结果是什么。

一日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哦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哦，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阁会肿啦，食肉。

因个故事不信用曾建文会教，因为讲曾建文伫咧讲到实实啦，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呢，有人拢会要等你食，哎、欸、啊食了吼。

这个娱乐保障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《元气宝充站》节目，我是依安。今仔日呢是咱的旧历的呀，今仔日是十五啦哈，所以咱那是初一十五有食素食的朋友啊，你爱会记的，爱会记啊。依安吼，拢是啊，第一这个月历哈，月历顶面啊，拢提早都来画起来哦，所以啊，会看到月历的月历啊哈。月历顶面吼有画，画刻起来，迄就是吼咱诶即个诶食素食诶日子。啊，咱诶听众朋友吼，嘛是甲伊安同款吼，有只较重要诶代志咧，都会写伫月历啦顶面，因为月历啦，咱吼每工拢会去来看。咱诶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好听诶歌曲。来安排这首歌是陈百潭唱的，祝你万事如意。

0: 日本父亲的大海，
1: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《关机宝琼站》节目。今麦吼，在咱台湾的南部呀，海面上啊，在巴蜀海峡那边呀，有一个风台哦，叫做白海豚。这个风台吼、哦，今仔日下晡就会变作是中度的风台啊，啊，明仔载就会是啊强烈风台吼、哦。后礼拜我进日本，所以拄只伊安也看唔到啊。伊个是伫台湾的北边，啊、哦、北边啊，阿张伊安有讲过北边啊，向日本、向韩国迄个方向啊，所以拄只伊安是看唔到，迄地图看唔到方向啊。啊，伊这是伫北边啦、啊，北边啊吼。啊，未来一礼拜咧，咱台湾只吼无受到影响，但是吼、哦、咱会啊，未来一礼拜拢是啊真烧热的天气啊。今仔日甲明仔载呢？在东南部吼，新春也有短暂的这个落雨啦，吼啊，中昼过了后吼，西半部嘛注意吼，对流雨、西北雨。中央气象署讲吼，今仔日甲明仔载啊是啊，吹咧南南东风吼，东南部都是吼这个台东、花莲那边啊，吼啊个新春呢短暂准雨。花莲加中南部吼，嘛、哦、有啊落雨机会，其他所在拢是啊真烧热吼。中头过了后啊，都、就是地形的这个落雨的情形啦。参像昨下下晡伊啊嘛是看到吼，哎、哦、云啊真高，但是敢若雨无落来，没有下来哦。本来可能会落雨，但是咧一阵风哦刷开啊，雨都无。无落来啊！哦，今仔日是拜二啦，到拜四进前咧，拢是。

进修罗，进修罗哈，拜六个后礼拜也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，更加热，更热哈。未来几礼拜拢真高温炎热，气温呢35度、35度、36度哈。啊，那是迄个白海豚迄、那个。风台啊，伊发展的足紧的啦，哦，一工半工伊就中度，哦，强烈的风台，中度的风台，哈，啊，咱即、這个那是后礼拜，哦，后礼拜咧要去日本啊，韩国的朋友咧，较注意一下，对咱台湾无真实啊，无直接的影响，哦，因为啊，即、這个风向的关系啦，无直接的影响啦，

0: 方一平唱的歌《水中月圆》。
1: 昨昏伊安哦，暗时的时阵啊，抬头看天顶哦，天顶的月亮圆啊嘞，所以哦，这个月亮天顶的月亮圆啊，啊那是啊有水哦，看到水的内底月亮嘛是圆的。今仔日是十五，旧历的六月十五，啊个两礼拜，加到旧历的七月，今年呢接班。往年哦，暑假的时阵差不多吼、哦，要七月半，要中元节啦啊，啊嘛紧啊啦啊，个半个月，两礼拜啊，就是诶，旧历的七月啊，旧历的七月啊，哎，这有个人吼、哦，明明啊都袂巴肚枵吼，啊，但是呢，都会想讲要食甜的，要食一个糖啊，要食一个啊巧克力哈、啊，明明都已经食饱，但是食饱了后，就是有一种诶。习惯啊，爱食一粒甜的物件，啊，足侪人有这种的情形哦，啊，伊按身躯边都真正有这种的情形，啊，你若是愈有这种的习惯呢，后摆都愈调的。真好，这唔是讲吼，就是唔是讲吼，这个靠着你吼，这个这别讲就是讲，这唔是啥物啊，这个。身体的问题啦，这有的吼，即马呢啊，即马的人迄款的专家有研究吼，有这种习惯的人啊，这是因为啥物呢？因为讲甜的物件吼，会启动着咱大脑的一个奖赏系统吼，啊，就是咧食甜的物件，大脑有反应哦，有反应。啊，你若定定吼，啊食甜的物件吼，啊是讲食饭饱了后吼，佮摕一只甜的物件来食。啊，就变作是个习惯，啊，慢慢啊咧，你都无法度控制啊，你都会变作就是安尼习惯，食饱了都爱摕一个甜的物件，摕一块饼啊，摕一个糖啊来吃啊。这专家讲吼，甜的物件会当促进着吼多巴胺、血清素，啊，搁有这个内源性鸦片类物质释放。带来短暂的幸福甲满足哈啊，所以呢，那是有一摆，感觉食甜的物件了后，心情就好啊，很满足啊啊，安尼呢，感觉吼，这个敢那有收买，吼、在食物件有收缩啊，有人去食餐厅嘛是赶快买，甲后边都有来一个甜点啊，都是这种的情形啊，人迄都是吼已经研究过啊，你食甜的物件，食落你有八种。有满足哦，啊，免食饱哈，啊，这其实这就是跟你的大脑的反应有关系啦，哈，啊，那是啊，常常拢安尼哦，就变作是一个习惯。啊，唔讲吼，咱即马做做迄甜的物件，迄甜的物件哦，迄糖的物件，迄是啊，无健康的糖，无健康的甜，哦，那么譬如讲，这个精致加工的糖，哦。糖啊，吼！哎，你食迄种无健康的糖啊，食多啊，吼！你个呢，即、這个就是讲，有依赖性，吼！依赖，一直哈，一直瘾啊！啊，长期拢食迄个甜的物件，爱食甜的物件，食多了后，吼，那是讲突然间你就减少迄个糖分，吼！安尼呢，你个大脑啊！伊本来都已经习惯吼，你有食甜的物件，啊，你即马无用个甜的物件来吃，吼，啊，大脑会反映出来就是哦，会感觉会疲劳、头痛，压榨，容易啊，生气、焦虑，啊，情绪歹，吼，所以吼，这个是因为大脑系统啊，已经被改变啦，吼，啊，你看三四岁啊的囡仔啊，你带伊去吼便利商店、去量饭店啊，伊干咧想要啥，想要。吼，食糖啊！你可以饼啊，伊无爱哦，伊无爱，伊就是爱食糖啊。差不多嘛是这个原因，因为就算讲三四岁的囡仔，伊的大脑嘛是会分泌着多巴胺。

0: 啊，那血清素啊，吼、哦，哎、啊、呦，食甜的，伊就感觉哎满足，哦，很幸福啊，吼、哦。咱爱食这种的哦，爱食甜的食物，哦，还是讲啊，食正顿了后，爱搁配一下甜的物件，这种的习惯来改善，来改变，吼、哦。要安那改变几个方法，你参考一下。第一个就是讲吼，咱三顿哦，都食好伊，食匀，食好伊，多多好。饱就好啊，吼！阿麦哥想讲啊，爱食一下甜的啦，吼！爱诶，食一下这个这个四修啊，你个感觉有满足，够有饱足感啊！你会当改变吼，食无甜的啊，优格啊，吼，还是坚果哦，这两粒吧。诶，安尼嘎嘎的讲，有了，够了，我吃到了哈！第二个就是改变啊，你咧食物件环境个习惯哈，麦得啊，电视头前。啊，食物件，卖得困进前啊，个固定的食四修啊，哈、啊，而且精熟精歹的时阵，吼、啊，都爱去吹四修啊，你来改变，改变这种习惯，啊，这爱家己改变的。第三个哦、啊，就是爱训练吼，你当你啊想要食甜的物件的时阵哦，你爱在训练，讲你爱啊大脑爱清醒，吼、啊，来。分辨讲你是真正巴肚枵，还是讲无聊，还是讲哦是有压力哈？当哦当你是有压力的时阵哦，无聊的时阵啊，啊真压杂的时阵哦，用深呼吸、听音乐，还是去快走、去运动、走路哈，转移注意力啊啊，那是真正巴肚枵哦，你都会当找物件食，但是食健康的啊，譬如讲。吃一个啊，坚果，吃几粒啊，坚果啦，吼，这就健康的啦，吼，啊，譬如讲吃什么健康的，无糖的优格提来吃，那是巴肚枵的时阵，吼。第四个就是维持规律的运动啊，维持规律的运动，会当调节你的压力，会当吼，好你吼，袂想讲要找物件吃。
1: 安排这首歌曲。

0: 安排这首歌曲是七龙的实在较好。
1: 真侪吼，即、這个差不多到三十外岁、四十岁以上的女性朋友吼，真容易诶，即个面吼生肝斑，肝斑是后天的吸收的沉淀啊，后天的啦吼。啊，即、這个肝斑吼，比较较容易啊，生在吼即个。这个面的颧骨家、哦、就是两边哦，下头啊是啊面的哦面哦，这个目睭下面这块骨哦，这边啊边啊挖进啊边边啊，要挖进头毛这边啊哦，这叫做肝斑。肝斑哦是啊对称型的这个吸收哦，规片的规地，有的是一地啊，有的。就是安尼一角啊，啊有诶是较大片诶，迄叫肝斑呐。啊，肝斑毋是甲肝一个诶功能有关系啦。肝斑啊，是因为一斑诶吸水吼，甲迄个肝较类似哦。迄个吸水哦，是安尼肝滴肝吸诶，好，所以叫做肝斑啊。这肝斑诶形成甲紫外线诶照射有关系。另外，啊个有吼荷尔蒙诶变化。啊，遗传的体质啊，啊，佮有吼，这个保养的方式啊，无适当啊，过度啊，去角质，以及咧皮肤长期发炎，即个元素拢有关系，吼、啊，拢有关系。所以拄则讲个三十岁、四十岁以上，吼、啊，四十岁以上的女性啊，容易啊生肝斑啊，即呢，即个就是讲吼，即、這个荷尔蒙变化有关系啊，啊，即、這个讲伊这是后天的吸收啦，吼，就是慢慢啊累积出来，慢慢啊出来哦。嗯，这个那是吼，这个有诶紫外线，吼、哦，就是常常给晒日头诶，哦，搁较容易啊，迄、那个斑造出来。啊，这样、哦、会当吼、哦、去做这个医美啊、哦，医美啊、哦，啊，搁有防晒爱做啦，医美吼、哦，嘛是会当将这个吸收吼，来这镭射。好淡掉哦，因为伊这是这个吸收色素沉淀啊，吸收哈可以无伊都无啊啦，吸收在这个消掉，诶，肝斑都无去啊。

0: 相信我唱的《怀春帖》。
1: 今麦依安来做一个广告啦，咱嘿父亲节回馈吼，在一个八月十二号进行，八月十二号进行，父亲节是啥物时阵啊？八月八号啦，父亲节不是哦，第二个礼拜天，父亲节是八月八号，在咱台湾家是八月八号，其他的国家不一定啦吼，啊咱即。今年多，今年多的父亲节回馈哦，为咱的保健的食品哦，还有珍珠霜满3600元，咱都哈用八折的价钱，跟咱来结账，那就是讲满3600元打八折。满3600元打八折，譬如珍珠霜一罐1800元，哈，啊两罐就3600元啊，啊咱无收3600元，咱收八折的价钱，3600元八折啦，就是你只要吼。哦，这个上回2880元，3600元打八折，就是2880元啊！哈、哦，这是啊，满额回馈打八折啊，3600元以上，咱都打八折；3600元以下都完给哦，就没有打折了啦！哈、哦，满额打折啊！这刚好。那些大量饭店啊，哦，这个中元节啊，过年啊，同款呢，哦，伊安在在个大节日的时阵哦，都会去量饭店哈、啊，去采买啊，到底买买吼，啊，都会当哦，结账的时阵都当打八折、打九折，啊，咱即马是结账满3600元打八折，但是哦，是跟他买咱的，跟他喊那么咱的保健食品啊，哈、哦，像像葡萄糖胺啊、舒钙啦、啊、诺丽。酵素哈、哦，益生菌、通通后软磷脂哈、哦，啊，够我咱的视力通 B 群啊、哦，这都会当啊，满3600元怕八折，满3600元怕八折，油哦，啊，够我叶黄素，一个啊，脆食的糖啊，哦，脆食咪啊，无包瓜，因为叶黄素即马欠会，所以呢，唔知道哦，礼拜的时阵，咁到八月十二号进行啦，所以咱都暂时吼，叶黄素都无包瓜的即、這个八折的回馈来得啦，吼、哦。23072855 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啊，这个通通好的时候，咱在讲的有纳豆，啊个有红景天、三黄三合一的啊，这个胶囊啊，都、就是咱在讲的这个、通通好哈。啊，那四力通是稀油，四力通是稀油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您。

0: 安排的这首歌曲是张荣荣唱的《红顶酒馆》。
1: 坐飞轮机吼，目前呢阿无限制讲几岁袂当坐啦，只是吼、哦，咧旅行社呢拢会希望吼、哦，咱的长辈啊，那是要出国去旅游哦，结果来嘛是拢安尼希望，啊有一个少年人做伴，啊有这个少年人吼、哦，来来。照顾一下，咱咧听讲啊，吼，咧黄师兄啊，咧诶，敢那六月份吧，去桂林啊，伊诶听迄个黄师兄在伊安讲吼，伊个儿子因后生吼带伊去，两个人啊去参加旅行团去桂林佚佗，黄师兄八十几岁哦，嘿，这样咱一般那是讲要出国吼，出国去外国佚佗哦。不管是远的还是近的啦，坐飞轮机上近啦，阿妈会当坐船，但是坐船吼、哦，这时间同较久啊、哦，船较慢，飞轮机较紧啊。伊安尼同事讲坐船哦，去铁佗吼，去日本啦、啊、哦，还是专工的讲去坐游轮。暗时啊吼，暗时啊呢，啊你看海面上哦，都安尼平平啦，无啥物海影啊，真。平静，很平静，但是哦，伊讲啊，多咧吼，迄、那个即、這个眠床诶吼，感觉咧，嗨呀嗨呀嗨，嗨甲讲未困诶。来讲坐飞轮机这件代志啦哦，一名八十五岁阿嬷哈，伊本身都高血压，啊伊讲我去日本佚佗坐飞轮机啦哦，回来的是回来国内哦，回来哦吼，安尼呢，倒脚咧震起来，啊个会疼，你消息愈来愈疼哦，愈来愈疼啦啊。

哦，影响到走路去检查哦，医生讲伊个是哦侵占哦，来侵占的这个静脉静脉来都有血管，侵占的静脉哦，可能小可崩啊吼，啊所以呢血管啊血管啊去塌掉塌掉血管啊，好加再伊较紧哦，但系血管哦，但系这个接受到手术哦，打血管来，但系用掉提掉哦，啊加解除掉伊血管规样塌起来诶危险啊，啊这阿嬷嘛讲个手术了后吼，痛疼明显的改善啊，啊两只脚大细嘛恢复正常啊啦，哦。啊，手术过程中就会当罗敏成活动啊。这是卫生福利部吼，宏观病院心脏外科的病例啊。啊，医生讲啊，侵占的，就是真深啊，真深的，诶，这个血，这个静脉啊，就是咱的脚啊，真内底内底的静脉啊，这个、血管啊。哎，这个那塌掉的吼，有血管啊，血管塌的血管的竞争就是哦，这个脚吼，会进起来啊，哎，因为伊这是脚的侵占的静脉啊，静脉塌掉的啦哦，所以呢，这脚会进起来，痛疼，当当。烧烧吼，啊，甚至皮肤的湿水会改变啊，啊，这一般吼，这血角啊是啊，单一卡啦吼，一般较少两只卡到底呢啊，啊，未少的患者哦，以为讲是啊，扭伤哦，肌肉扭掉扭伤，啊是退化性关节炎，啊是呢，单纯呢。管水水症啊，还像一种有这疾病的人，就真容易啊管水啦啊。哎，尊公那是燕窝来治疗吼，这个血角啊，伊咧刷来随着血液啊流到细胞，细胞安尼就会出现啊细胞即大家吼，就会竞争啊啊，譬如讲胸腔闷闷、胸腔疼、呼吸困难、会喘。吼、哦，哎、啊，这个叫做肺栓塞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有可能哦，哎，可能严重，可能都会猝死，吼、哦，所以呼吁咱的听众朋友，咱的民众哈，咱那是坐飞轮机啦，哈，坐长途的交通啊，啊，拢坐吊吊啊，不管你是坐做一种的啦，哦，你去外国嘛，有可能坐当地的这个火车，哦，一般拢坐几啊点真久，哎，你坐啊，坐火车，坐交通工具哦。距离啊，一点真久，两点真久，你都爱站起来，哦，站起来，叮当一下呀，哦，啊，和你的脚，和你的脚的血液啊，会当流通啊，差不多一点真久啦，哦，上侪两点真久，一定爱起来，啊，起来啊，这个适当的，就将那个呢脚的肌肉，哈、哦。血液可以流通，啊个爱补充水分，吼，啊唔通长时间维持一个固定的姿势，吼，你有可能认为讲坐咧飞轮机内底，吼，在坐八点真久，啊唔讲吼，咱坐咧内底啊，哎要出去吼，敢那较困难啦，吼，啊这个时阵呢，你都吼，哎呀。就是讲为了你家己啊，你嘛是爱足过足过足过，爱出去行一下啦啊啊这个那无你就是吼、哦、坐飞轮机啊，在围的时阵，你来讲爱挖吼、哦、挖这个走道吼、哦、挖走道，啊你就较方便啊啦吼、哦、啊这个包括吼、哦、高年龄的人啦吼、哦、有高血压的人啦、糖尿病的人啦。大口的人啦，食薰的人，癌症的病人，一个真紧哦，都有血角吼，塌掉的这个病史的人吼，这拢是呢侵占静脉、静脉和血角发生的高危险族群啦啊！啊，所以你那是啊，出国吼，啊你这个爱长时间坐吊吊的，坐交通工具坐吊吊的朋友啊，啊，你就注意哦。你呢会感觉讲有疾病啊，脚会紧紧、疼疼哦，这都爱注意啊。哎，一天、两天啊，唔对，看办事唔对，都爱较紧去看医生啊。真惊就是哦，静脉血管栓塞啊，生成静脉血栓、血栓、血栓、血栓，就是要会更来得啊。骨会干啊，塌掉诶，塌掉诶哈！啊，即卖哈，这个有微创啦哈，直接开刀将个血干啊，带。

个捏出来，啊是来来用掉，啊，这当然啦，这个要做手术的，要做手术治疗进行呢，爱经过啊会更的超音波、电脑断层，啊个会更的捏压检查，啊，有必要的时阵呢，用个手术啊微创。好，诶，手术方式咧较紧啊。传统诶是吼，你食一个抗凝血剂，哈，抗凝血药，就是怕痛会更诶油啊，迄速度较慢，啊，迄速度较慢。啊，那是做手术微创手术哈，手术啦，根部是有几乎啦，但是啊，迄个医药材料吼，迄都要家己来出钱啊，家己出钱。这个手术吼，真的是啊，要救命吼。几万块啊，啊，这爱开就爱开啦，哈、啊，啊，咱啊，这个但是啊，有诶坐交通工具啊，不管是坐船啊，坐飞轮机啊，坐火车啊，坐啊时间长啦，时间久啦，哈、啊，啊，搁有啊，就是年龄诶关系啊，有慢性疾病啦，哈、啊，啊是呢，血液吼较苦诶，哈、啊，诶，运动量较少诶朋友，我拢爱较。注意啊！啊，这讲一个姿势哦，卖伤久啊！坐飞轮机、坐船啊、坐火车同款，徛起来、行起来啊，不要紧啦啊！你都想讲我要来去变数啊，行起来，无人规定讲哦，走到不能走路啊，会使啊！啊，虽然迄较挤啊，但是你一旦行，你可以走的啦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怕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，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，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？我甲你讲，免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，阁会当请公假，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，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，唔免烦恼家庭，予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，免操烦，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都出世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，
3: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买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育儿负担阁较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只要简单。

0: 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1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0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1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3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4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3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，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4: 这么好哦。
3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4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5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6: 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，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，予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7: 爱心专线：02-3970-1001，02-3970-1001。

这是民本二台本五五千曲，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接下来安排是黄西点所唱的歌《流浪歌》。

0: 龙天玉唱的歌曲《岁月
1: 黄昏静晚霞》，这个歌的歌词写得很好，伊安那先把歌词念给听众朋友听，啊，咱再来听这首歌，国语的《落日染红天边云霞》，晚风轻轻吹落浮华，半生温柔都败给时差，美好总是留不住刹那，余晖缓缓慢慢落下，人间温柔只剩一刹。都说夕阳无限好，可惜偏偏近黄昏，万般温柔留不住，只剩孤单锁心门，满眼落日多动人，奈何岁月不留人，繁华落幕风变冷，余生只剩回忆沉沦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，暮色沉沉遮住星辰，旧事沉沉刻满伤痕，热烈一程最终都离分，美好风景总是落凡尘，晚霞散尽天色渐深，一腔情深无人听闻，都说夕阳无限好，可惜偏偏近黄昏，万般温柔留不住，只剩孤单锁心门，满眼落日多动人，奈何岁月不留人，繁华落幕风变冷，余生只剩回忆沉沦。咱今晚来听这首《黄昏静晚霞》。

0: 家乡变故乡。
1: 肌肉若是无力啊，问题就足大，因为哦，肌肉无力，骨头啊都无法度有力，因为哦，肌肉包骨头啊，若是讲无肌肉。伊协调性就无好啊，咱身躯需要有肌肉、筋膜来协调，扭动着骨头啊的运动动作。即卖老大人啊，有一种的哦，叫做肌少症，这是啊，老大人哦，失去生活能力真大的一个杀手，凶手，肌肉的力量。流失的速度随着咧年龄老化来加速，一寡的长辈七八十岁啊，同款是安尼肉肉啦，腹肚汤啊，啊款是啊一脸啦，真惊的不是肌肉，迄是脂肪哦，肌肉甲脂肪啊是无同款的。为什么长辈哦有年纪啦，容易腰酸背痛，容易手麻、脚软，若无小心就跌倒。伊安常常听着长辈讲，啊，搁跌倒啊，啊，搁跌倒啊，一年用得。话几摆啦，咱是运气好啊，跌倒啦，乌青哦，迄小块皮肉伤，啊那运气歹咧，肌少症佫加上骨质疏松，我说咧骨断去，这个真辛苦啊，爱照顾吼，爱复健，营养师有精力来咧项目，咱家己会当感觉你是毋是有肌少症的可能性。第一个情况，你的小腿卡多零，那是讲一只手哦，一旦将迄卡多零给包起来，安尼卡多零就先过势啊，肌肉就先。

过少啊。第二个，坐了要行起来困难，需要有诶，还是需要人来擦，这嘛是有可能是肌少症的问题啊。第三个就是面筋啊，准备打，这是因为肌肉无够，所以呢，力量无够，准备打。第四个就是哦，常常滑倒。一年以来呢，滑倒200以上，有可能是肌少症所造成的哦。若是鞋啊无适合，还是鞋啊脱掉，那是会滑倒啦。但是那是吼直接滑倒，你嘛爱搁考虑着是不是吼肌肉力量无够，肌肉无法度将骨头啊控制。心内想要按头前行，但是啊脚步跨未出去，啊就滑倒啊。第五个就是重的物件挂无法。挂重的五公斤的物件挂袂起来，挂无法。五公斤哦，差不多一包米啦。你若唔知五公斤有偌重，你去量饭店一包一包，有些五公斤，看你摸会起来未？第六个就是爬楼梯困难，唔是讲一楼爬到四楼，会当一楼爬到四楼就够个哦。至少这个人哦是爬十个楼梯起来，十个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困难，呀，只能站在楼梯都要休困啊，两三步都要休困啊，这嘛有可能是肌少症啊，一旦肌肉流失啦，肌少症啊，有可能的问题，第一个就是吼，活动力无够，因为无爱振动，容易腰酸背痛，手麻脚软，啊，你活动力都无够，因为无想要振动。第二个啊，肌少症啊，容易啊，身躯内底发炎。第三个呢？容易有化病的问题产生，一边会出来了啦。第四个就是荷尔蒙会失调。第五个啊，容易造成饮食的不均衡，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因为肌肉流失，所以呢产生着这些问题。那应付着肌肉流失，那么增加肌肉，营养素嘛提出了几个方式，会当来参考。第一个就是爱吃好的蛋白质，好的蛋白质啦、啊，譬如牛奶啊。鸡卵还是呢豆啊的制品，黄豆啊、毛豆、黑豆制品，即卖有诶黑豆豆浆，啊，搁有诶豆腐，啊嘛真好啦，运动啊较重要哦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补充维生素 D， 维生素 D 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，会当帮助骨骼回弹健康较臃肿。爱当维持骨骼的密度、骨质密度，即马足侪个钙质的保养品内底有可能维生素 D， 啊嘛维生素 D 单独买啦。第三个钙质吼爱有够啦。啊，第四个就是吼运动会当吼快走、散步、游泳、做瑜伽、练太极拳嘛就好啊。公园啊，热心的人、热心的人会免费的教。太极拳会当去学，就算讲爱费用一个月100块、200块，那么负担会起。伊安那常常都看有人在练太极拳，恁到附近的公园啊，有人在教，你就去家讲啊，我带恁学，带恁来拍拳，一定会，因为无人会把你拒绝咯。运动啊，你就唔通贪紧，唔通贪长时间，每一个人的状况无同款。做偌济算偌济，唔当做是啊，肌肉的流伤。第五个就是啊，爱食有够啦，热量要足够啦，爱食。除了讲咱咧食高蛋白质的物件以外，包括全牛嘛爱食。啊，你咧体重甲袂下降伤济，因为一旦热量无够，能量无够啊，人就会虚，体力就无好，体力无好咧，你就无想要运动，无想要食。所以讲热量要够，吼、哦，要均衡饮食，该食就是爱食。有人讲哦，年岁较大，不爱食，还是食较少的，反正也无在运动，安尼都唔对，这会恶性循环。食卖少量，但是呢，还是爱有够。比如讲三顿，咱就食八分满顿，啊，上好是食粗米饭，还是五谷杂粮、十谷米啊。你会当先掺一点啊，五谷杂粮，白米较济，啊，全量掺一点啊，啊，慢慢来调整。第六个，睡眠爱有够。睡眠若无够哦，身躯容易发炎，发炎就影响着肌肉，造成了肌少症哦。所以啊，睡眠爱充足，爱有够。

咱无人，有爱歌声。全世界啊，有三个国家哦，生产的草橄榄油哦，上有名量上多，就是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。因为哦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，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。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，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。这个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%以上。其中哦，意大利哦，伊个国家哦，长长啦，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，因国家的形哦，那长长的遐讲长靴。意大利这个国家，因为呢，伊个位置多伫地中海的中央啊，有山阁有海。伊个特殊的地形、特殊的好的条件哦，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，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，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，拢直接生产出来的。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，主要生产在意大利的南部，产像咧西西里岛、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、普利亚这个所在，草橄榄油的生产量多，而且咧品质够好。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，足足的。所以呢，意大利南部这的草橄榄油哦，味有较高。啊，那是意大利北部草橄榄油哦，伊的气味呢，就比较较无这么高，比较较清淡。因为哦，意大利北部这的草橄榄油哦，产量较少，价钱呢嘛较。听众朋友，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，阿哥得担心，错跟他有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得烦恼，阿哥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，味较清淡。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近期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即马开始在卖啊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好咱煮物件会安心，会当放心。煎的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。咱这款呢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奥利塔。

0: 六地还有添加到迷迭香的抽取物，这可以帮助油脂的抗氧化，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不变质，厨房也不会有油烟，厨房不会黏黏。咱整箱在买八罐一箱，八罐一箱1980元，1980元八罐。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，这个电话可以询问，可以订哦。感谢你。
1: 跟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的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 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合藻膏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我们的产品，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，跟我们来联络。

0: 谢依君唱的歌《醉人心》。
1: 在秋冬天的时阵，一片落梨的65块、69块，热天也是落梨的三季，落梨大出的季节。落梨哦，营养价值足高的，落梨已经哦比人参具有着非常高的营养的价值，真侪的民众啊，佫唔讲真了解落梨一粒。青一青的金不金啊，伊安多开始啊，因为开始啊，木瓜想讲伊挂嘞，木瓜那是多一个品种啊，那金不金嘛、啊？一般木瓜哦，伊的皮是安尼粗粗，无怕啦一款，但是落梨皮就无同款，金骨嘞，知吗？

真水哦，糯米嫩啊，都会吃，唔免变啊芝士嘞。糯米有诶品种会当做芝士嘞，有诶品种袂呢。应该一直要等，等较久啊，真正会烂去、乌去哦。你看，糯米诶品种足侪款嘞，咱台湾即卖会当种糯米，而且呢，种糯米哦，真成功，以前也是在台南、麻豆迄带遐种。跟他一小区啊，即马出侪所在咧种糯米，因为大家讲糯米足有营养诶，价值足高诶。啊，若是一斤35元买三粒，差不多100元左右，你安尼计算一粒30几元啊，30几元嘛，毋是讲真贵诶。伊安那跟他买一粒诶人参果还是啥物一粒吼，细细粒啊，都40-50元啊。所以糯米安尼一粒30元，伊安认为无讲真贵。糯米吼，人家叫做绿宝石哦。糯米啊，膳食油脂类，今麦的营养学来对讲一起啊，油脂类就是油啊，唔是最高类哦。今麦的糯米改良加哦，拢袂互你食咧油油。拄啊开始的时阵，伊安吼贵贵啊时阵，就是买来食看卖啊。食看卖，唔该，咱跟咱来分享。迄阵啊，呢几啊年前，油油啊，规个脆炖哦，油油。现在我们才是品种改良的关系，拢袂油油啊，很爽口，水准袂油油啊，阿嘛袂，互你感觉食了会厌。按讲减少油的感觉，当然无得无少。虽然同款是糯米啊，阿个有今仔的糯米气味嘛较少啊。听讲比如你若是讲菜市有看到，你买买上侪，无你袂富食，买两粒啊。如果你若是发烧，想要买较侪。嘛是会因诶糯米啦，已经软啊啦，是啦，你就来放个冷冻哦，因为伊是油，所以你放心，退冰了后伊会默默袂落水。我咱要来食糯米诶时阵，糯米诶肉已经软啊，软啊，迄、那个软度吼，甲榴莲有小可像，真难软啦。伊迄个皮比较起来就硬硬，一般人咧食糯米是安尼切开，来吞下口来食，糯米迄个皮都那亲像天然诶。口感天然的哦，容器真正好省哦，烤落来哦，皮拢袂破去，真的很神嘞哦！你看伊个皮薄薄啊，但是跟它真精致嘞，瓷器啊，真正是啊，真特殊啦。糯米啊，营养有纤维素啊，纤维质、维生素 E、叶酸、叶黄素，还有真侪种的矿物质，啊，还有碳水化合物，还有 Omega 9啊，脂肪酸。糯米无湿吼，伊会口口涩涩，所以你一定要更好湿。不管有变湿啦，无变湿拢不要紧，湿啦都会用来食。啊，你将糯米来切开了后，上好是用保鲜膜来包起来，它袂氧化。你若无包起来，伊会氧化。氧化吼，你就会看到迄肉变乌，你会惊歹去啊。伊安多开始嘛是惊歹去啊，啊，食起来无歹去啊，伊也是氧化变色，氧化。的关系啦，糯米吼，囥咱囡仔哩做，会当切开来吃啦。比几滴啊柠檬汁，较袂哦比乌糯米哦，你买当吼，伫食哩吃，啊买当拍食。拄啊开始出来的时阵哦，糯米的气味较高，当中嘛较油，所以呢，真侪人是咧拍食，参古恁咧拍哦，会当将气味啊抵消，啊都会再接受浓浓的香香的牛奶味，即卖咧较无遮尼啊油啊。伊按认为讲是改良，啊那无着品种的关系，无即个油你着直接安尼食，啊你若个感觉吼，安尼直接安尼食无味无素，其实你用心来在食，有一点点啊水果香味，迄、那个味嘛有咸咱的粗橄榄油的味呢，哦，真正的哦，你来品看卖啊，有在用咱的粗橄榄油的朋友，你着来品。真正跟粗橄榄油有合，所以你如果你会当拿一点仔粗橄榄油来吃，真好吃。啊，嘛有听讲家己按滴一点仔吼豆油膏，也有试过，真正袂歹吃。你莫下伤济豆油膏滴一点仔，有咸香，真正袂歹吃。看我迄糯米啊，来拍拍做糕酱，糯米果酱，抹在面包，抹在饼干顶面，嘛真好吃。啊，佮有切起来加生菜、坚果。葡萄干，安尼来吃吼、哦，是健康的生菜沙拉，真正啊真好吃。糯米哦，含有着 omega 9的脂肪酸，啊，佮有 omega 3的脂肪酸，植物对不对 ？omega 3脂肪酸，这是真正真好啦。啊，那是动物嘞 ，omega 3脂肪酸上侪就是鱼油啊。啊，食素食的朋友啊，恁无食鱼油，所以呢，你食糯米嘛是会当得出着 omega 3脂肪酸。

0: 老酸，若你吼、哦、你一天免食伤济啦，食四分之一就会用的，阿莫超过半粒，因为伊个嘛是油啊，植物的油啊。愈食愈爽嘴，咱愈食愈好食，你来试看卖啊！
1: 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，我是一安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。一安啊，按你讲，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。两点钟久的时间，一安所安排的歌曲、安排的内容，唔知影你有介意无？咱会当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。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款，这个2307285523072855，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，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，同款的这项民本电台855500。感谢听众朋友在一安支持鼓励收听，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风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风灾资讯，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，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，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，又四界转贴图文呢。
3: 别生气啦，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，会侵犯到著作权呢。
2: 这么严重哦？
3: 对啊，
2: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，违法行为不能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，这就犯法了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地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？
4: 啊，什么是一定干好？
5: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6: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！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9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。

0: 提供。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八五五千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。

我到那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，只剩下满腹的心。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，啊，水也无路，你也无处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默契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哪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？
1: 对。
0: 啊，天气会热未？
1: 热。这个天热天个话未热。
0: 热吼、哦，
1: 有问题哦。
0: 个会吵人。
1: 嗯。
0: 你听哦。
1: 热个会吵。
0: 对啊。啊，那去外口哪呢？洗一年回来吼，都要辛苦啊。
1: 嗯。
0: 我冻未掉，小。
1: 对啊。
0: 对啊。
1: 真正这热天哦。
0: 嗯。
1: 热。
0: 没感觉小叮当子啊。
1: 听讲日本那边哦，热。
0: 哇，地当。
1: 地当个热浪啊嘞。
0: 不但地当哦，这边当啊，个地当哦。
1: 阿公。
0: 这边地当话严重呢。
1: 中暑啊，那真济啦。
0: 系啊。
1: 啊，热死的嘛。
0: 日本的掉沙哦，都死三十几个啦。
1: 嗯，
0: 看外热工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哎，就热啊吼，可能诶海底板块吼，
1: 拢烧
0: 好啊，阵地震地震吼。
1: 嗯，
0: 要用诶，这天灾吼，真伊顶回那个台风，变中国大陆去啊。
1: 好，今麦个一日，
0: 厝啊楼啦，那个车楼啦。人啊，老去啊，拢咱点出出拢无咧报啥，
1: 嗯，
0: 因无当作一回事
1: 啦，太高价啦，
0: 嘿啦，
1: 嘿啦，
0: 啊因都歹用讲啦，嘿啦，
1: 啊都即个家己那拄到即个灾害，就是高乌晒啦，
0: 嗯，
1: 嘿啦，
0: 有啊，
1: 嗯，
0: 啊因那人真可怜咯、喔，
1: 可怜、
0: 啊，老去的哦，
1: 哎，
0: 那无人会接受，
1: 啊无人不要不紧啊，
0: 对啊。从到底一边哦，讲是倒转来哦，那无水哩，我那唔好，
1: 嗯，
0: 啊，我无大哩，山洪爆发，你知无？
1: 嗯，
0: 迄汹涌山顶的水，规个灌落来，
1: 对啦，
0: 吞口走袂哩哦，
1: 吞口走袂，无像咱这边讲，哇，一摆经验哦，过来就拢会注意啊，啊，再爱跟梳理、撤离啊咧，哎呀，性命较重要，
0: 哦，对了，
1: 嗯，
0: 来了，月经的。海边呢？

0: 南国的梅花姑娘啦，
1: 梅花姑娘，嗯，
0: 这个天这热啦，啊，冷气这个你故障啦，啊，三支电风这伫边啊咧咧，啊，恁敢无听到呼呼叫啊呢？
1: 无直接吹到麦克风就较无声
0: 了，对啊，
1: 嘿啦，
0: 啊，
1: 那吹到
0: 坐伫这个热啊个车呀，还是免得讲话，
1: 哦，嘿
0: 啊，
1: 嘛是得讲啊，无变啦，啊，这想下嘛，冷气到晚年咧。冷气到晚年了，冷气又派去啊，伤寒哦。
0: 嗯，
1: 哎呀，这是两公白的款哦。
0: 换了两公白，对吧？
1: 啊，无那迄个，到达换到两个月无吧？
0: 嗯，
1: 想敢有两个月？
0: 嗯，
1: 又两面又搁派去。
0: 安尼热了过来啊，吃呀个。
1: 哎。啊，当然，今麦天就天热了，吃呀。
0: 今麦咱台湾哦，
1: 嗯，
0: 一个少年啊哦，都要再教育。
1: 哦，
0: 你要看嘛，骑车出去啦，赛车出去啦，
1: 嗯，
0: 不是共弄啊，就是共弄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另外你共弄死，你要看嘛，你都别人呢，都要讲乖呢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拢弄弄啊，拢十几岁啊，迄啦，啊，
1: 啊，啊，都拢。拢要酒驾啦，毒驾啦，啊乌白龙安尼啦，
0: 酒驾毒驾啦，
1: 嗯，
0: 哎、啊，款呢，可能是司法出问题的款啦，啊，我那一再拢酒驾毒驾，啊，刚刚不说，
1: 嗯，
0: 你要关也要就出来啊，
1: 哦，今嘛有咧提议讲哦，
0: 嗯，
1: 那这个酒驾毒驾再犯的哈、
0: 哦。
1: 那判刑超过十年的拢未当假释啊。
0: 哦。
1: 但是要判超过十年的真少吧。
0: 嗯
1: 嗯。系啊。要判超过十年的较少啦。
0: 这个再教育啦。
1: 系啊。
0: 系啦。
1: 无法度。
0: 应该讲，应该就安那，你知道？应该放弄死的人，啊，尸体甲摆好规堆。
1: 嗯。
0: 啊，即马叫一挂有出车祸的人吼。
1: 拢去倒地，
0: 就是啊，我来吼，
1: 嗯，
0: 都拢去看，这拢互酒驾弄死的，毒驾弄死的，
1: 嗯，
0: 啊，恁一个一个甲看呢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啊，弄到这个型啊呢，
1: 哎，那去目睭开开，唔甲你看嘞，
0: 哎，唔看，
1: 吼、
0: 嗯哦，你硬弄啊呢，你讲，
1: 唔看伊就背开目睭，甲你踢哦，踢哦龟，
0: 你别好惊死哦，
1: 惊死，唔看伊，无看伊硬弄死。
0: 哦，对，哎
1: 呀，可以教小人啊，
0: 都要再教育。
1: 对啊，
0: 出来就是讲，出来的人嘛是讲，嘛是大官会啊。
1: 嗯，第一这心
0: 中。因为这个教育讲，你若出去，
1: 嗯，
0: 蛮不理想弄丢人，啊别安怎？
1: 嗯，
0: 啊个无头路人好吃，个头啊个厉害乖。
1: 嗯，
0: 哦。
1: 啊，刚好安尼想，伊都特别出车祸啊啦，
0: 特别
1: 去吃毒啊。一在
0: 出来人，拢在个叮咛嘛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讲徛好哦，防撞着蛮好哦，刚撞着嘛。
1: 蛮好。
0: 蛮好哦。
1: 嗯。
0: 车派去，搁厉害用关。
1: 嗯。
0: 对。啊，一口罩啦，为了你安尼哦，大家说袂快活。
1: 嗯。
0: 你看我们新闻报出来无？迄大官啊。大官甲新妇干呐？
1: 未啊，
0: 唔知是亲修大婚还是安怎呢？
1: 亲修大婚
0: 咯，
1: 差不多啦。
0: 因囝拢去娶早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啊，即阵大官怀疑因新妇外口有查甫啦。
0: 啊，昨下讲也是，昨下讲跟新妇讲

0: 那
1: 这个头壳都个咁样电路啊呢？这都唔是千秋大风个啊呢？啊，这么好啦！这个大官吼都苦啊见见啦啦。
0: 本来是大社会啦，啊，今嘛都都分做一人做一位啦。啊，今嘛这新妇吼，他们后生算讲都因后生都在台中咧做事啦。啊，听讲因这后生新妇是咧讨论要离婚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啊，今嘛因咧。嘿，后生伫台中哦，听讲有外遇啦。
1: 哦，完了，我找你。
0: 嘿啦，啊，即马因这大官都三工两工，都去跟这新妇提钱啦。啊，算讲因囝跟囝讨无钱，啊，都找因新妇讨，按新妇一届拢做两项工过安尼。啊，囡仔无用看顾，所以有当时拢带伊寄伫阿公阿嬷遐，哎呀。啊，因呢，因为迄阵啊，大家新妇哦，那大官新妇在做位就常常咧冤家啊，哎啦，啊，因新妇拢会念这个大官吼，讲拢在厝内底食薰啦，哎啦，啊，会甲念啦，
1: 啊，都啊，
0: 应吹应字的款啦，啊，都袂爽啊，
1: 啊，这新妇全叫大官，甲大家一路头到有咩联络诶？
0: 啊，他
1: 这不是亲手大婚啊，啊，啊，你安尼啦。
0: 哎，
1: 即马规个家拢破去啊啦！
0: 嗯，
1: 啊恁囝无爱承认啊啦！
0: 嗯，
1: 恁囝做去娶查某，
0: 逍遥
1: 对不？
0: 啊，上可怜的即个孙尔，
1: 对啊，
0: 哎呀，即马阿公阿去红关，老母死，春节阿妈通娶，啊即马阿哥爱读书，阿哥爱，加在即马政府有补助，啊无看袂安怎？哎呀。
1: 叫做不得不起的家庭啦。
0: 嗯
1: 嗯，少人小姐要出嫁，

0: 做人小姐要出嫁，
1: 嗯，
0: 这人较早吼，那差不多娶到头十五六岁啊吼，
1: 嘿，
0: 啊人就开始咧做媒人啊，
1: 哦，嗯，
0: 啊紧娶娶的，唔叫头五代同堂，
1: 哎，
0: 啊无你即马讲三十岁才要结婚呢，四十岁才要结婚呢，
1: 白老家有
0: 啦，
1: 哦，
0: 哎呀。
1: 嗯，啊，现在人也无咧迄个啊，也无咧在意这啊。
0: 讲恁家有讲的几代几代吼，
1: 嗯，
0: 现在拢七代了呢。
1: 六十岁嘛咧生，七十岁嘛咧生。
0: 对啊，
1: 对啊。
0: 啊，秀珠啊，今仔日会甲你送去啊吼。
1: 嗯。
0: 哦，好多个，讲食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哦。
1: 光棍。
0: 食到我目睭啊，真金嘛咧啦。
1: 嗯。哦，
0: 下头啊咧，直直吹火，直直吹火，啊有甲送到位啊啦。
1: 嗯。
0: 嘿啦。哎呦啦，你目睭无好吼，伊会甲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这气血啦。滋阴明目，甲咱保眼。但是你目睭无好啊，
1: 退化。
0: 啊，你就要找一家讲较好、
1: 较下用的，
0: 诶，这个产品啊，提顿去食，啊，食落就是要让你有效呀。
1: 要有耐心食。
0: 甲食要无效啊，要防老亏死哦。
1: 嗯。哦，爱得边食。
0: 系啊，啊，你起码来接受跟食。因为我那买几落行嘞啦，啊像手机啊，伊拢咧卖迄个扇面啦，沿路拢咧卖啦，啊拢咧食咱的红星的养筋骨，好、哦，迄脚外用呢，伊扇面摕嘞吼，好、哦，唔知都连咪走去食，连咪走去啊，
1: 嗯，
0: 一四季拢咧卖，
1: 弄走，
0: 卖咧扇面就丢了，
1: 嗯，
0: 啊买咱的这个养筋骨来食吼，好、哦，迄个脚呢。用健健，有差啦，有保养，还有个特工安尼咧行，
1: 嗯，
0: 哦，所以咱产品真好，哦，会去用骨头的，找咱红星的用筋骨，目睭，啊，你就找咱红星的大光明，安尼就对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即卖你若买半担吼，拢较有油台，嗯、哦，较有油台，哦，你算会好啦，哦，所以找到江小姐甲助文。
1: 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
0: 带来的江都，这条啊真好听。
1: 嗯，
0: 啊，经常一寡朋友咧，选这思念初恋时，哇，这条歌我真好听，哦，大家来个欣赏。

0: 最近大家讲哇，一寡毒油啦、垃圾油啊，食啊，规巴肚底啊，看唔知要安怎呢？
1: 嗯，
0: 啊，无多啊，大家嘛食着啊，
1: 大家拢食着。
0: 你啊看，大间个酒店啦、餐厅啦，
1: 嗯，
0: 迄个较食啦，迄大家拢足好个呢。好、哦，要食啥呢？大家炒啦、伫食啦，好、哦。啊，结果查出来，哎呦，你有去遐食有？大家冇去遐食。
1: 哎、
0: 欸，嘿啊。
1: 板豆啊，大家拢有啊，
0: 啊啊，规个巴肚拢食迄垃圾油，会毒的油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咱是毋是爱甲清出来？啊，要哪清？滚水加啉一寡，哦，咱的红星的黄泥阶段，紧来甲食，甲清清出来啊。啊，无调节内底讲一倒呢，那甲你时当时在，啊，毋得衰一日叫把它加掉。
1: 嗯，
0: 所以咱红星黄泥阶段真好，哦。从北来拉散，哦，
1: 甲清清的，
0: 甲清清的。
1: 平常时啊，食东食西，拢甲清清的，
0: 甲清清的。
1: 嗯，
0: 身体才会健康。哦，红青的五年解毒丸。
2: 我甲讲过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。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气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毒火，除邪力的这病菌。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毒会变成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、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干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0: 这个条子呢，生个贵个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唔能去甲接，你甲接吼，一坑一坑，
1: 有结疤痕。
0: 条子呢，生真多吼，你食这款红曲五年解毒丸，食了条子全大概无半粒，啊，面皮个互你足水，哎，即马一款
1: 较清气。
0: 因老爸买等于少年啊，食了会使中间吼，规罐三食了了。哎，用哎，我这奈无用，啊，我都吃伊啊，
1: 嗯，
0: 哎，迄皮肤吼，拢遐生条啊嘛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啊，直接直接，哇，这个规个面啊，尿屁屁安尼，敢尿迄阵呢？
1: 会办理呢？
0: 你吃红心五年解毒丸，紧甲清清出来，啊，那有吃着迄个垃圾油迄款的啊，有毒的油啊，伊嘛当甲你排泄，对体外出来，咱这款红心五年解毒丸。广告完了三十年啊，做你搞买登去吃，哦，买登去吃，绝对有效的，哦，啊，你若买半担，哇，即马家族算也好啦。
1: 搁有犹太，
0: 红曲五年解毒丸，哦，一百，一千两百五十
1: 块，嗯，
0: 啊，你若买半担，当然呢，会安尼，你
1: 犹太，
0: 犹太真多啊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紧找到江小姐个主文。2999-8692
1: 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
0: 放滚情泪，
1: 嗯，
0: 这歌真好听，哎呀，
1: 老歌。
0: 过来这条为伊走千里，这条歌我那真好听。啊，若要提咱的产品哦，
1: 嗯，
0: 紧找着江小姐。你即卖人买半打吼，我
1: 甲
0: 你犹太，哦，甲你犹太，红青的永金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。
1: 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，
0: 啊，阁有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，啊，你若要半打同款的，然后油牌，啊，阁有咱这個珍珠霜，即嘛一罐30毛的吼，啊，加100块，一罐700，两罐1200安尼，啊，愈加较大罐，阁加较俗，系啊。啊，这个阁有好食的海蜇头，吼、哦，啊，阁有特鸡蛋、蜜汁、黑豆，这拢700块。今嘛700块，你买菜市啊，买物件哦，买无三项，呵呵，贵大项贵三三哈、哦。啊，阁有咱这个

0: 金马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信，一盒内底十条，1800块。啊，这吼放咧冷冻，啊，若要食偌济，切偌济，这安尼一条一个包装真好势安尼，吼、哦。天气热热，啊，若讲到唔知要食啥，啊，咱这食一寡凉拌的吼、哦，较爽口啦，较安尼较轻松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搁有咱这个养生梅1500块。啊，无掺粉的笋肉酥，搁有肉条，这拢2500吼。找罗岗小姐2999-8692。
1: 对，那这摆是拢新的礼拜吼。
0: 嗯。
1: 啊，就是要，吼、哦，咱的朋友吼，有一个犹太。
0: 对。
1: 你才会知影，哎，咱的产品安尼叫来了呢。啊，你若叫半打吼，我就绝对要让你安尼一定欢迎。
0: 犹太啦。喏，犹太嘿，
1: 2999-8692。
0: 啊，这犹太无定定有安尼啦，
1: 算在。
0: 找罗岗小姐吼，2999-8692。
2: 注意先生，阴暗真寒，风也真透，大家一旦来酒场饮酒，实在真幸福。现在我为恁唱一段《为伊走千里》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，请多多捧场，多多指教。

阴暗，我来酒店走场，实在不是为了生活，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。两年前，我离开故乡，驾船去南美洲，真久无回来。秀莲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，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，煞来逃走，一去无消息。以后我返去故乡，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，伊讲流落烟花，做着酒女，无面通见我，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。但是我知影，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，我绝对无气焰伊，手抱这个意大，一年过一年，一次过一次，为伊走千里，无论如何，也要来找到伊。

0: 招潜力。
1: 嗯，
0: 这嘛真可怜哦。
1: 一日过一日，
0: 安尼去打，
1: 一日过一日，
0: 单嘞，安尼第二车、第二车啊，找无人。
1: 嗯，
0: 啊，唔对人好，啊，了后对人歹，人走去啊。
1: 大家吹，
0: 你要吹就歹吹啊啦。
1: 哈哈哈。头家嘛要必要你吹。
0: 台湾头甲台湾尾啦。
1: 嗯。
0: 伊讲伊阵啊咧上班啦。
1: 嗯。
0: 伊走甲远远远咧上班。
1: 伊嘛要甲伊吹，嘛要甲吹的。
0: 吹吹会着。
1: 哦、
0: 你找到伊会到，中间你钱已经开到破产了。
1: 好、
0: 哦，哎呀，
1: 不是七老八老啊。
0: 有啊，
1: 爱我爱侬呐，
0: 都要珍惜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等何样呢？变心嘛吼，讲你倒转来，你要安怎甲请转来吼？啊，是计安怎掠去找吼？拢，迄拢无效啦。
1: 安那高情都无效啦，
0: 迄拢无效啦。
1: 嗯，
0: 对啦。啊，若要提阮的产品哦，都有效啦。
1: 哦，对啦。
0: 跟找洛江小姐啊，助阮吼。
1: 身体够用。
0: 对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。
1: 找洛江小姐，顺忙。

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常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

0: 关节痛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啊，血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。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痛就是未通啦，
1: 痛就是未痛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一个大倒落眠床会快活，
1: 嗯，
0: 啊无，你若倒落眠床未快活，哎呦，遮酸啦，遐抽啦，遐痛，要安怎？
1: 倒啊，毋是徛，毋是坐嘛，毋是屈嘛，毋是，
0: 较忍耐，买顿来食，买顿来食，你会感觉哎，啊，这个物件哪会遮尼啊好？啊、这两个物件就是咧治疗咱的这个骨头啊，
1: 对、哦，
0: 疏经通脉、活络气血的这个功效啊。
1: 每一个人的骨头拢会退化，
0: 对啊。
1: 啊，咱都爱吼，加补充倒顿啊。因为咧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、嗯，所以讲上重要吼，就是讲卖互退化很紧。啊，咱产品紧食、嗯，
0: 对啊。
1: 啊，营养爱食，安尼咱的这个重复吼有营养，退化都较袂遐紧。
0: 对啊，伊会甲你逐步强身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。骨头呐，用起来咧中间哦，行东用西，
1: 带快活，
0: 百官百家拢嘛没有问题。
1: 对
0: 哦，
1: 嗯，
0: 红青的养筋骨，绝对也要顶下吃。啊，一批礼拜中间，就是要和朋友讲，恁一摆买半担，啊，半担哦，恁算会好，啊，吃半担吃了哦，你感觉哦，我身体加强用。
1: 嗯，
0: 啊，食好都要咱倒修补，
1: 对哦，
0: 红青的养筋骨，找罗岗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
0: 买半担哦，
1: 哦，油菜哦，
0: 你会感觉油菜真多啦，
1: 嗯，价钱还好，
0: 2999-8692，哦。台湾时间一点过几秒了呢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部尿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今嘛双挂的时间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
1: 对，今嘛要和朋友恁双挂哈。
0: 你卡2999-8693，找网址啊。
1: 挂件中。
0: 你讲要听什么歌？
1: 嗯，
0: 啊，我随来找，随给你放了。
1: 哎、
0: 欸，哎呀、啊，
1: 对，哎、欸，啊，那在困的拢好起床啊。
0: 哎、欸，好起来。
1: 起床啊！
0: 这位啊，听歌听到爽个地，就困呢。
1: 哎，困呢
0: 啊！哎呀，
1: 嗯，
0: 像团里嘛就安尼啊。
1: 嗯，
0: 听到会爽啊你。
1: 来因兜就倒一支喇叭。
0: 哎，
1: 那这样啦，困呢啊，搞个半呢啊。
0: 电话搞容易了啊。
1: 来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起床咯。
0: 哎，
1: 来，你好。
2: 哎，
0: 今天
2: 问题
1: 了。哎，来。我再要听什么歌？
2: 你
1: 这个
2: 可爱
1: 呗，要可爱呗，
0: 好，
1: 可爱，
0: 好，
1: 可爱，哎，不是讨厌的，好，好 ，OK， 来，你好，
3: 哎，你好，
1: 看麦，哎，较
3: 话嘞哦，哎，看麦话，
1: 看麦话，嘿，看麦话，
3: 嘿嘿，
1: 对啊，看麦话，嘿，嘿，哎，这个天无话要吵死，淹死，无吵死嘛，淹死，
3: 哎，喂，那这人那边熟悉嘞。
1: 哎呀，哎，你把平姐我念熟悉，
3: 我孙啊，
1: 哦，你孙啊，哎、
3: 啊，
1: 迄、那个囡仔啦，囡仔包着煮啊啦，
3: 对啦，
1: 啊、哦，对啦，啊，今仔要听什么歌？
3: 哎，我就是霓虹
1: 诶，霓虹诶，
3: 嘿，
1: 嘿，啊，
3: 刘电，
1: 刘电，
0: 刘电，
1: 刘电，
0: 好啦，
1: 刘电。刘电啊，嘿
0: 啦，
1: 哎，阿弟到位。
3: 哦，我在南港古镇。
1: 哦，南港的周女士。
0: 古镇啊，
1: 嘿，周女士哈，
3: 好
1: ，OK， 好，来你好。
4: 今天忙姐你好。
1: 你好。
4: 我要点一条那个新娘花。
1: 新娘花。
0: 新娘花
1: 啊。好，新娘花。啊，新娘花。黄太太哦，
4: 哎呀、啊，
1: 好好，好 ，OK，
4: 这都无甲恁交关啊呢，
1: 哎妹，哎呀，无找一下看有啥物通食食了，
4: 好，
1: 哎呀、啊，哎呀、啊，热天看有啥物通好食无，
4: 好，
1: 哎呀、
4: 啊，好、
1: 哦、，OK，
4: 好，
1: 奶你好，
5: 哎、
1: 欸，
5: 嘿，小姐你好，
1: 哎、欸，小猪。
5: 嘿，上来啊！
1: 上高压哦。哎呀，
5: 我有食去啊，我食就两盖啊。
1: 两盖啊吼。啊，正常食啦，大刚爱正常食。
5: 啊，明仔载再来食，免操算啊。
1: 好好好。
5: 哎呀，
1: 哎，今嘛我无广告哦。哎呀，
5: 嘿
1: 嘿嘿。
5: 谢谢啊。
1: 好，啊，那唔知咱问吼。
5: 好，好。
1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呀，
5: 人生的，哎，可爱是人生
1: 的。哦，人生可比爱水。
5: 哎，对。
1: 好好。
5: 好 ，OK 謝謝你、哦、
1: 好 ，OK， 哎，奶你好 ，Hello， 有人伫咧无？来，电话卡通怎无声？电，喂 ，Hello， 啊，你心机啊禁掉。嘿，心机紧点，你倒听我的声，你听电话的声就好啊，唔好听心机，安尼听袂清楚。嘿，有紧点无？嘿，有紧点。嘿嘿嘿，安尼。
0: 听什么歌？
3: 要听跳舞。
1: 啊，跳舞哦。
3: 嘿。
1: 要跳舞哦。跳舞呀。
0: 我
3: 跳
1: 起来
3: 跳舞。
1: 好、嗯，啊，你到
3: 位。你把新店蔡大姐。
1: 哦，新店蔡大姐。
0: 嗯，我有给他切出来。
1: 蔡大姐，你几岁啊？

0: 啊，
1: 你几岁啊？
0: 七十多了。
1: 七十哦。
2: 七十要少年呢。
1: 七十也会使啦，要跳舞会使啦。跳舞唔要紧啊，唔。OK， 好。来，你好。
3: 来，阿嫂。
1: 哎，
3: 建中兄。
2: 哦，阿良阿伯，起来，起来。
1: 阿良阿伯，你有要跳舞无？
3: 跳舞，跳舞。
1: 哎呀，搁紧一个。
3: 跳袂起来。
1: 唔是啊，搁紧一个。安那阿良想改个换掉。
3: 跳舞。
1: 哎呀，跳舞。
3: 你都要跳舞。
1: 哎呀。啊，阿良去挑刺啊呢？
3: 嗯，挑刺干好大。
1: 吼，干那动力机关都袂过啊。
3: 啊对咩？
1: 吼，伤过个雷死。
3: 对啊，敢跳。
1: 干那听着雷死就惊死啊，搁敢跳。
3: 对啊对啊。
1: 加好大，加青椒大。
3: 嗯，
1: 我看阿良可能无迄个大哦。
3: 哦，无，
1: 那鉴定啊，都无啊，哦，个鉴定啊，都唔是安尼。
3: 鉴定嘛，未啦。
1: 啊，未讲啦，伊未讲啦。
3: 伊未讲点点啊去啊。
1: 嘿，点点啊，只唔得食者。啊，那有人看迄个国不离疆的。哈哈哈！啊，见错啦，拢惊人看，拢见错去用看到。串惊串到，串惊串
3: 到
1: 的对唔？就想讲带较远的，个个嘛去用拄到。你若带外国，可能就拄袂到啦。
3: 你若讲行到台湾买，嘛去用拄到。
1: 对啊，就是安尼唔，去带去花莲嘛去用拄到啊。
3: 对啊，
1: 我
3: 这若带台北就袂啦。
1: 带台北个拄较济。人家眼线不是我的眼线，眼线大家都也看得到，
2: 带来北潭都大家都不知道，
1: 带去北潭只有团员才知道而已，像我们没人知道。嗯，啊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3: 来听一个流浪之歌。
1: 流浪之歌，
2: 流浪之歌，爱吹天啊，
1: 可以，好， OK OK，
3: 好
2: 好
1: 哇，落到
2: 好 ，OK， 来，
1: 流浪
2: 可爱妹。

0: 可爱的
1: 马。对。嘿。那只马真可爱。
0: 我现在来换那个人生可比海水。
1: 嗯。
0: 秀珠要听。
1: 好、哦。来，啊，我来甲朋友讲过一下哈、哦。咱即马天气非常非常的热，啊，非常的热，都爱吹啥冷气，食一下冰，食一下凉的，食一下冷的。吼、哦，迄凉水哦，真正愈冰愈赞啊嘞，
0: 食
1: 偌好嘞安尼。但是都即个气更会堪的哦，吼、哦，那袂堪的吼、哦，食吼，食这来吼、哦、都袂动的啊，吼、哦，鼻啊啦，气更啦，气波啦，啊，尤其是你若咧吹冷气，搁食冰吼、哦，哇，迄对咱的即个气更搁较严重哦。吼、哦、啊，包括咱的骨头，你若咧吹冷气搁食冰吼，咱的骨头呐，像迄有的人啊，旧筋吼，你着看一看卖啊吼，吹冷气搁食冰吼，连伊着旧筋，嘿呀、啊，所以咱这个玻璃边扫扇吼，该买回来吃吼，都、哦、然后这个酷酷扫的吼，这个不管你冷扫还是热扫。哦，啊是即个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冷扫、热扫、大扫、旧年扫、扫无痰的玻璃边扫扇拢甲买转来吃。啊，无你若食着凉的、食着冷的哦，啊，就安尼酷酷扫。啊，有的是食薰的薰扫，啊，日啊扫霉啊，扫扫到吼，暗时啊拢困无好。尤其是今嘛，即阵嘛吼，天气热，即病毒多，啊，有即、這个。登革热啦，啊，个有啥物？即个肠病毒啦，啊，有个囡仔吼，就发烧啦、感冒啦，啊，就安尼扫胃来胃去安尼吼。所以这個感冒当然要去有医生看吼。啊，那平时啊，这扫吼，咱就这个玻璃边扫扇，厝内底个传一罐啊，要用得有。有当时啊，感觉啦，脑头怪怪，咱就好紧食吼，袂使慢皮，因为这扫咧到底唔是。青菜公公的哦，哦，这扫了到底不舒服，而且佫喂来喂去，啊，有当时啊扫久吼，那根据啊吼、哦，这个、医生咧讲，超过两礼拜，我是感觉超过两个月啦，那安怎一直扫袂好吼，扫得过来，扫得过来，你得去医生检查，啊，有当时啊是厝内底吼，有人食薰，你拢食着二手烟、三手烟的人。就会有这种扫啊好啊，就过来，就过扫啊啊，即卖啦好啊，就过来过扫。这就是哦，厝内底你有食着二手烟，还是尘螨伤济哦，所以影响咱的这气管，个鼻啊鼻啊，拢会过敏安尼哦。啊，有的人无咧扫，啊，毋过痰真济，这嘛爱食，那有个清清的哦，较爽快。啊，无啦，要安尼讲一个话嘛，较灵吼、哦。啊，要唱一下歌无嘛，安尼较舒服，唱着嘛安尼较加偌好听嘞安尼吼。玻璃免扫扇，啊，咱这一罐1600块，啊，你若一盖买半打吼，诶、哦，即、欸、卖有特别优惠啦，吼、哦，无定定有吼，那、哦、买半打拢有优惠安尼。找咱洛江小姐询问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人生可被海水。
1: 对。越来越越去安尼。那越入来真好啦，唔通个越出去啦。
0: 我越做出去就歹啊，伊哩。
1: 嘿，都骄啊啦。骄到变鬼啦。来。啊，这个咱中和黄太太讲啊，真久无买一粒这什么回来吃，对啦。啊，天气热热，啊，唔通干来一直吃冰，吃冰唔好呢。一半把吃袂要紧，唔通常常吃，吼。啊，这个节目中都吃的原来真多，有这个好吃的海蜇头，吼。啊，搁有特级蛋、蜜汁、黑豆，啊，搁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信。一盒内底十条，1800块。啊，那咱这海蜇头，这加特级蛋、蜜汁、黑豆，这拢700块。吼，啊，搁有咱这养生梅吼，这150块。啊，搁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，搁有肉条，这拢25块。吼，这拢你到那咧吹冷气、看电视、看手机啊，加减猛在猛食猛骂吼，咱这拢 OK 啦。这比你咧食四修啊吼较好啦，
0: 乌
1: 白食，系啦，咧乌白食都唔好啦。啊，咱这吼是比四修啊较好啦，
0: 系啦。一个氨基酸，
1: 嘿，个蛋白质，
0: 蛋白质，我对咱身体就好个。
1: 对啊，对啊。
0: 上年的物件拢做好个啦。
1: 嘿，
0: 嘿啦。
1: 啊，个有咱这磷虾油，磷虾油吼，这嘛真好。
0: 磷虾油，伊这是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
1: 对，
0: 都南极啊，拢结冰啦。
1: 内底够稀有，欧米伽三，
0: 欧米伽三，
1: 这稀有。

0: 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
1: 嗯，
0: 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。伊最主要有 EPA、DHA 吼，会顾咱的脑，甲咱的血管，
1: 嗯，
0: 较好的物件啦。
1: 促进咱的新陈代谢。
0: 讲真啦，迄个两重钱吼，这买顿来食，这实实在食，这来食上好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买食吼，这个60粒千六块啦。
1: 嗯，
0: 买两盒送一盒啦。啊，即马咧咧促销中间吼，
1: 嗯，
0: 会搁个会搁个洗底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搁个你犹太安尼啦，
1: 刚，
0: 哦，嗯，跟找洛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，公告完毕。
0: 来，即马这条要处理哦，
1: 嘿，
0: 我都新娘花哦，
1: 嘿，
0: 好来。
1: 丢啦！
0: 新年会伫遮啦。
1: 啊，路啊，乌白乌白沙。嗯。丢啦！
0: 啊啊！
1: 即得跳舞啦！
2: 啊，好跳好啦！
0: 啊，好啦，跳舞好啦！
1: 好啦，你看你要惊喜惊对一个。

0: 挑夫，
1: 这个才是挑夫，这若挑妻哦，若好你去就吃啦啦，
0: 黑
1: 白拖咧，黑
0: 白挑，
1: 哎呀，黑白拖规个拖拖等，
0: 拖拖等啊，那叫判啊，
1: 哦，哎
0: 呀，
1: 我看你敢会敢有人，嗯啊，敢饲人会吧？
0: 敢有人发安尼啊？
1: 我无安尼问啦，哎呀，嘛是有你，
0: 嗯，拖等啊都发啦，
1: 哦，
0: 哎呀，拖等啊主人都发咧啦，
1: 哦。
0: 哎呀，
1: 侬准备好咧蛋的，
0: 有活法就有办法。
1: 好、
0: 哦，
1: 好啦，来又在你
0: 新年会，
1: 新年会啦，
0: 来来，这新年会。

0: 缘，你主
1: 动就来了。嗯，哎
0: 啦，
1: 啊那无缘就不别来啦。
0: 鱼那要学虾哦，伊就晒滩鸡啦。
1: 哦，
0: 哎啦，
1: 嗯，
0: 这一定的嘛。
1: 哼
0: 哼哼，啊，过来什么？
1: 过来流浪鸡瓜。
0: 流浪鸡瓜哦，啊，这里要对电脑。
1: 嗯，
0: 哎，无爱偏要派去啊。
1: 嗯，
0: 后来，两下我哦。

0: 流浪之歌，
1: 嗯，
0: 有听到啊吼，
1: 嗯，
0: 今麦过来这条，而且迄个流电，
1: 哦，
0: 刚多浪歌真好听，
1: 对，
0: 哎，来。

0: 哆轮歌，诶，这条嘛真好听。过来刘店呐，
1: 嗯，
0: 啊，若要提阮的这产品哦，找罗刚小姐哦，
1: 对，
0: 哦，阮的电话全年无休，
1: 嗯，哦，2999-8692，
0: 对，啊，就明仔甲你服务到富商安尼吼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。

0: 过来这条，
1: 嗯，
0: 一、那个蒙武之乱呐、啊，
1: 蒙武之乱，
0: 啊，日本人都失职之道教，
1: 对，这蛮好听。

0: 安尼治疗听完，大家都知影啦。
1: 听几代啊，日本歌呢，都起码之意啊，
0: 对吧？
1: 嗯，
0: 啊，若要伫咱的产品哦，找到江小姐。
1: 重点哦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大家忘记啊，
1: 挂电中。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，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生

父母不亲谁是亲，不重父母重何人，咱也重因十六娘，后代子儿害一斤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快乐。曾建文感谢您在厝要阁收听，咱一点真久。曾建文主持的《幸福人生》故事的单元，多谢各位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，希望朋友也再多多的利用。啊，咱今麦继续几站，过来听曾建文讲故事，顶站的连续。

现在说妈祖来出事真奇怪，这个女孩子出事了后真感恩暗哭，人家孩子生出来是这样，哇哇一直哭，啊他不哭，三伯脚床铺一直给拍一直给拍都不哭，害了害了害了，就这个人员因这对阿妈母想说打这个女孩子不哀啊也不哭啊，啊是不是会哀到啊，害了古代医术啊无参你讲，即马哈发发大讲，甲检查看卖。三伯手伸入去即个囡仔嘴内面，甲拿看卖咧，迄、那个嘴齿都会震动，但是偏偏啊也唔哭也唔哭，腹肚枵伊嘛唔哭，足奇怪。另外因阿母全规点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像的头前，逐工都点啊伫咧甲求，求即个囡仔看是毋是会哭，嘛是袂哭，同款袂哭。就要给他好一个灵阿名，这个灵阿名给他好做灭，灭的意思就是好做点点的意思，那要说白话好做阿点啊阿点啊，他都没要哭都不哭，所以灵力这是读到这个文音字，那读白字啊应该是给他说好做灵点啊阿点啊阿点啊的意思，啊灵名牛牛就是我们后来给他称呼的牛，后来我们给他称呼说是牛，所以林力他细汉的时阵都唔哭也唔哭，但是呢一切都真正常，许多人啊也并无因为讲这个查某囝袂哭而来感觉安怎，更加更加小心得个照顾，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，目一个年林力已经四岁了，四岁的囡仔伊啊伊回军啊都非常的好，反应啊，拢比遐大兄大姐加好咧几落倍，一直到甲八岁，伊就去学堂去读册。实际上，国家的查某囡仔吼要读册，可能真少。但是另外讲，伊感觉这个查某囡仔的能力，个人有一种无同款的气质，也是希望讲好这人家，看会当吼，该换一个啊问问人未？但是真奇怪，偏偏这个查甫的无爱读册。希望这个查某囡来读册，敢话问人，自古早就无这个女状元。不过林官又想讲无要紧，总是会当加读，后摆嫁出去，无嘛互看较有够重。林力就是伫这款许多人伫咧个照顾情形之下，伊就方便研究一切，就方便啦。伊原来阁真舒适，老母伫咧念经拜佛，伊嘛拢拿香地拜，甲老母到边到这个佛堂。当然啦，在囡仔的动作啊，只是感觉讲啊，这个囡仔真乖，真不代志。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，到甲伊十三岁，伊已经前途一半的一切。不过在十三岁囡仔来讲，要共看病吼，人应该呢，你无法度通对伊有这种的信心，因为伊囡仔人。

就是这一天啊，伊甲着因大姊、二姊、三姊、四姊啊，来到到到这个市街，今仔日都是当地的新民生啊。拄阿边瓦顶庙口遐，看一大堆人围条咧，伊啊搭瓦起甲看一个究竟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原来啊，是一个乞丐倒伫咧涂骹兜，规身躯吼安尼太高乱落。迄、那个衫裤吼是安尼破差不多有一百空以上啦，一粒一粒的粒啊，拢对了到这个裤破空的所在走出来，迄粒啊人吼安尼细细丁细细丁，这个乞丐直接大家看可怜，有会担钱，有会担物件，伊拢甲护走，我拢卖，我拢卖啦。人讲阿婆，你是要爱啥？你免钱给我，你若买物件给我吃，嘛免，只要恁好，那好心好。拍落去，我再捏把，把它竖竖起来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好、哦，大家听到大家呕呕吐，走跟他背哩。啊，这个乞丐真无讲理啊！你爱钱，你爱吃，阮好你，叫阮给你竖起来捏把。哎呦，伊讲迄个捏把咧艰苦咧上咧吊，啊，人手直直甲动落吼，迄捏把人龟骨安尼剥，龟骨全抓出来，无一个看会掉。林立啊！因在大姊啊，大家叽叽叫，一直甲林德拖咧，要拖咧走。林德国唔通，我甲看卖一下。伊全惊我去，迄条仔人是足臭的呢。各位，伊吼拄我惊我来，迄、那个乞丐甲火车讲：你啥物病？你提钱好我卖，你走，你走啦！哦，阿伯啊，我唔是要提钱好你呢。你讲你这个条仔会上会艰苦。我给你搞油啊，搞搞的好不好？没，不好不好，先来搞油啊嘛不好，啊不想弄到好，吼吼。有一个吼，医生跟我讲啦，讲我这个尿啊哪里好吼，爱将尿啊人弄个竖起来才长筋，啊来给他搞一个油啊，那外皮好，内面直直烂，那无法做啦。一空哪好，一空佫拨出来，一定爱将这个尿啊人弄个竖起来。你要跟我医，你跟我多，无你跟我竖，你跟我竖，你跟我竖讲的，明明讲好。我跟你输，因遐大姐赶紧啊，拖来讲三八小妹、五小妹，迄个歹老师都到地里，等下就死去啊！呢，迄种的毒拢伫你的腹内，你要哪会活呢？唔能输，你唔能输。面娘讲阿姐，恁去看戏，去看闹热，才好我就好。好，你紧去，你莫插我。无论在大姐安那家都毒阻挡，林碧伊就是要甲输。本来有人已经平康定了吼，我哋拢甲对边下去啊！即马看林立要甲这个臭乞丐甲输迄个猎物人，大家感觉真奇怪，足好奇的。规大厅一个一个平康定的，我头直直甲看林立，伊即马呢当作无这回事，就安尼拍的，目睭也无开哦。对这个乞丐猎物人，点么咧甲输，咧甲输，咧甲输。讲到这吼，我吼真根本就要下吐啊！你。林立有这款的信心，迄、那个猎物人一粒一粒有那个数，有那个数，一数起了后，甲配个边啊，咪像咱讲有人安尼配，唔是安尼，伊是安尼轻轻啊，甲配落去涂骹。为什么？伊无爱刺激到这个人。经过数四五粒的时阵，这个乞丐转徛起来讲：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免啦，免啦，免啦，免啦。卖多的计算啦，我等你用咩拖啊，足艰苦啊！好啊好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一个乞丐甲林立撒开，家己弯咧弯咧，拐啊下咧下咧，对阵我去咯。所有人一个看，有诶打跑不平，我去到底对乞丐甲乞丐讲，啊无你是咧瞎掰啥呀？人这个林立这样你要好意，这样你诚心哦啊！要甲你送这个猎物人，你无甲感谢一句都无哦。好，过来讲安尼买买错错哈。甲拍甲拍，林立走我来讲，注意大德，注意大节，你唔通千万不可，唔通动手，唔通动手，伊安尼做无唔对，你放伊去，放伊去啦！哼，这个乞丐叫人甲放开，伊嘛无甲林立细说多些，就我来做伊走。所有人讲，救糖就唔通救人啦，啊，这款人哪就救啊？啊，连一句多些，真正袂晓讲，将来。替名流来一个打跑不平，但是林德伊无感觉讲伊委屈，

就做伊手手目笑吼，去找因阿大姊去遐看戏，去遐拜神。所有人感觉真奇怪，林元生这个查某囝面色是毋是有问题呢？

各位听众朋友，这段故事落落长，因为后段这本书我向人所判见，听完我若找到这本书的后段，我就继续将这段故事来讲给大家收听。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曾建文讲故事，多谢各位。

各位朋友，我今麦来讲几段人生的小启示。咱常常听人伫咧讲吼，人生是无常，每一个人的人生啊，拢唔敢去挂无事牌。什么时阵要来发生代志，即大家吼拢总唔知影。迄、那个大地动，若无张无地吼，来地死遐尔侪人。啊，若落大雨，石头对山顶安尼连连落来，我那会来地死人。某人出去上班，伫咧做工课哦，车伫咧开出门啊，啊，煞来发生车祸。某人外人欢欢喜喜来出门，煞变成啊死人来光临门。也某人去 KTV 唱歌，去酒家伫咧啉烧酒，煞冤家相拍相量，煞互拍拍死。上届歹运的啊，连出门去买食物件咧，去百货公司买食物件咧，原来会去寻着枪支，出来变成植物人。也嘛有人住伫咧厝内面，大卡车竟然甲开入去厝内面，将人吼共弄弄死安尼。也嘛有人去钓鱼，大鱼钓无起来，啊煞去互大鱼吼扭落去水底吼来淹淹死。本来啊是毋免死的，我那会死。人讲祸从天降，就是安尼。祸会从天降，即讲起来吼是真歹运，是真无福气的代志。伊本人我那真无小心，真无注意，确实有真多大代志啊！真正是注意，我那要注意未到。莫非这是过年命嘛？是会修改种啊嘛？或者是无去安太岁？或者是伊出门无去看农民日？或者是年头年尾无去做善事，去添一点福星，或者是讲伊天气兼五年，伊唔不得咧拜拜，伊唔不得咧念经求神托佛，还是一定出事有做什么歹心毒行，即世人无做功德来弥补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千万唔通想天气，万唔通唔信邪，想起码。你农民日三不五时爱甲看一下，甲研究一下，有当时啊，就当消一下大灾厄，解一下大灾难。上界基本的做人的原则，咱原来爱遵守。对着咱是大人，若是无法度通去有效，原来千万唔通去妄业。平常时若无法度通去做善事，咱歹事原来唔通一直去做，咱就爱较慈悲咧，爱较善良咧。咱无有效。无做善事来共添福寿，咱原来唔通去逆天，来予天啊来受气，来甲咱降灾。咱的歹运也就是福德无够，所以讲咱都爱想办法，爱自求多福。有一天好，那是从天降，原来是啥会过？大事原来会变小事，一那小事原来会来变无事。在我们台湾的俗语吼，有当时啊，我那足道句的，我那真好听。这俗语啊，拢是前辈啊、先人因的经验谈。坦诚讲，若看到人翁仔某伫咧冤家相拍，拍到安尼两边离婚的时阵，咱就常常听人讲，翁仔某是小欠子，翁仔某是床头拍，也床尾和，嘛是常听人讲，过街都爱跌过杯，跌到都爱跌到走。过去吃爱排家之道，某人讲先人拍鼓嘛有时错，一脚步打叉是少人无，翁仔某就爱共定心，安尼笨手才会变黄金。人讲翁叹某气啊，你好嘢是唔免几年。各位听众朋友，翁仔某会冤家相拍，大部分拢是因为翁婿伊爱博爱啉爱贪欢好色。翁婿伊自私无顾家庭，有的是因为太太伊含万里家，伊袂晓煮食，做太太人爱佚佗爱遐花，一半下我那爱跋筊，翁仔某会冤家相拍的原因是百百款。先官真正是难断家来事，人讲无风是不起浪，啊事后便有因。不过翁仔某冤家了后啊，冷静去甲伊检讨。决心去甲伊改进啊！大家商量退一步，原谅对方，啊要求家己。加上讲，翁仔某是小欠债，既然是小欠债，都爱行，爱连本带利去行。最起码爱看到囡仔的份上，
从头破啊，从尾好，安尼敢是海阔天空，万里无云嘞？逐天是不是拢会足快乐的嘞？

嘉庆君伊就将杨世安的文章甲摕来看一个较斟酌的，真实是减一点，真实够只狗下屁地的迄点唔爱照顾。嘉庆君伊甲背掉啊，只只狗下往下同款，搁再背来屁掉的个。较早人君甲现神拢真糊涂，除非是不得已，袂乌白杀生。嘉庆君伊心中伫咧想，这其中有曲。归去啊，暗时拜香案来祝告天地，和天地啊，落去裁决选状元哥。一个是杨世安，一个是刘文贤，非常的奇怪哦。那伫咧拔杯的时阵呐，杨世安一连连十个杯拢成杯，尤其是伫咧拔杨世安的杯的时阵，月亮就特别光，天星也特别亮，阁有三派光明灯出现。皇帝嘉庆君啊，伊看到这款情形啊，伊知影讲杨世安，伊唔是一个普通的人物，家世一定是真好，普通时一定是做真多行善积德的代志。今仔日天地是鬼神，才会甲斗三公哥，连狗下卖甲斗下手哥。皇帝啊，嘉庆君，过天光啊，随时下圣旨，调新科的状元杨世安入宫面君哥。皇帝一看到杨世安，生作是眉清眼秀，人才阁是一品，满面的自信相啊，阁有阴阵魂。皇帝啊，伊非常的高兴，伊特赦上皇宝剑一口，会当代皇帝出巡调查贪官污吏，会当除掉地方的恶霸。到尾啊，杨世安伊真有成就，伊做甲宰相爷，这就是杨世安伊有仁慈的心。这就是杨世安有一个修身、修义、修人的乡亲，所以讲，咱人一生在世啊，道义一定爱修，行正路，唔则会大成功。那是要行歪路啊，所得到的成就啊，我那是当无故高，都参像贪花一现同款，随开就阁随下去高，阁老臭名伫世间呐、啊。那是伫要死的进程，不但啊无亲无疼，佫会无病无忧过。所以讲，咱做人啊，一定爱清清白白，唔通要嚣人、变人、怪人、骗人，要卖弄小聪明，这不但啊会害到人的幸福，我呐会受到真大的报应啊！伫咧宋真宗皇帝时阵啊，伫福建省啊有一条江，这条江啊叫做洛阳江啊。那伫咧福清县要去泉州吼。一定都要坐船来过这条洛阳关。迄个时阵的洛阳江啊，有一只大龟精，甲一尾蛇精在钓。那么，因时常伫咧江中兴风作浪，来往的客商啊，时常定定伫咧冰船啊。有一天吼，有一台船只载真侪人客。伫咧人客中间啊，有一个有身份的妇人郎，有身的妇人郎。这台船行到江中的时阵，忽然间狂风大作，乌云密布，风影啊是愈来愈大。这台船啊已经跌到个冰船了。就在这个时阵，空中有人发声讲：“蔡进书坐伫船中，大胆的妖孽，你也敢乌白乘风作浪啊！”话声过去了后，各位，风已经停啊，天已经清啊，风影也已经退去啊。哦，几船的人客啊，拢感谢蔡进士伊的救命之恩。

可是规船的人问来问去啊，拢无一个是姓蔡的人个，干那迄个有姓的富人人，伊的夫家是姓蔡。每一个人拢来甲伊恭喜，讲伊北来迄个囡仔吼，后日啊呢，一定会考中进士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，那我生出来囝吼，后日啊，那如果真是考中进士啊，我要叫我的囝做这条洛阳港的桥，伊就抓下大官咯。各位，较早的人是唔敢学乌白酒抓哦，那酒抓一定爱照抓行得着。酒抓有当时也是假灵感，酒抓下官呐、啊，一定爱做好教。那是无照酒抓下官落去行，各位有时讲会受到恶报得着。有时时间在咧过是真紧，一天过一天，一年过一年，不知不觉啊，二十年已经过去了。迄、那个富人人啊，真是生一个后生，好名甲号做蔡松。蔡松在咧二十岁时阵啊，真正考中进士啊。迄、那个时阵吼、啊，是宋朝天圣的时阵。伫宋朝的时阵啊，做官有一个规定哦，就是讲本省人袂使伫咧本省做官。啊，蔡松伊考中进士的时阵，因老母呢，甲伊讲起二十年前伫咧洛阳港下大官的经过过。蔡松伊真有效，伊想讲要完成着因老母的心愿，落去造桥，可是伊为难咯。伊是福建省泉州的人士哦，一定啊袂使伫咧福建省做官。啊那安尼桥是要安怎做呢？这条洛阳港是遐尼啊大条，伫福清县甲泉州的这个中间就对啦。那要做这座桥，就敢那亲像伫咧做跨海大桥、跨海大桥同款，都爱动用到真侪人力甲金钱。蔡进士伊就是咧想，伊若准会当伫咧福建省做官，做这座桥都有哈多通做。到尾啊，蔡进士呢，伊就拜托着一位太监啊，甲伊斗想看有办法无。那么，迄位太监呢，是跟随皇帝身躯边的太监。伊早讲皇帝时常啊去颐和园伫咧散步，伫咧迄个所在游手百花。迄、那个太监啊头脑真好，伊就用毛笔啊甲运笔伫咧芭蕉叶顶甲写蔡松蔡松本姓做官八大字个。到遐一大阵啊见着面，都拢轻轻话来安尼。有时皇帝伊来到颐和园的时阵，伊看到这个芭蕉叶的面顶啊有一顶高遐个的牌匾啊。哦，皇帝伊那看着那念啊，蔡松蔡松本姓做官。迄、那个太监啊，听到皇帝念蔡松蔡松本姓做官，圣旨就甲传出去啊。个皇帝知影了后，就接到迄个太监讲，什么人搁咧乌白传圣旨哩哈？迄、那个太监啊，去予皇帝啊，甲责备，讲伊吼乱传圣旨就对。迄、那个太监讲。哎呦，君无戏言，奴婢听着皇上讲，蔡松蔡松本姓做官，奴婢就是皇上伫咧交代讲，我传圣旨哩。皇帝一想想哩吼，嘛并无生气哩。各位较早皇帝啊，袂使乌白讲话，君无戏言就对啦。那么蔡进士伊假顺势，就派任泉州的知府。蔡进士伊上任了后，伊就开始要做桥啊个。就是洛阳港啊，遐尼啊宽，水啊是遐尼啊深，地基啊无哈多通挖哩，啊桥梁啊嘛无哈多通采好好势哩。有时蔡进士伊想甲无哈多的情形之下，这智慧都爱拜托东海龙王退江水啦。有时蔡进士伊就写一张公文，要叫人送公文去予东海龙王。公文的意思是啥呢？讲为着万民苍生的性命，要做洛阳桥，请东海龙王就替江水。可是这张公文要安怎送呢？蔡进士伊过天公，伊就打鼓升堂。蔡进士伊就对真侪爷爷讲：恁这人吼，水灵下得海。各位，这句意思就是在讲，什么人会向水性，有哈多就去唱水味，就去海底。啊，其中啊有一个爷爷呢，伊姓夏，夏天也夏得着，名叫做碧海啊。伊真爱啉烧酒，伊早暝啉酒啉一暝，伊来工厂上班，啊个醉意醉意，啊个直接爱困得着啦。伊听到蔡进士直接讲水灵夏得海啊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夏得海，伊就是蔡进士直接叫伊的安尼啦。什么人是夏得海同款？伊好讲我就是夏得海啦。

0: 拍进书讲，
1: 正好正好，限你三天的内中，这张公文就要送到灵京去和东海龙王。吼、哦，那为灵要拍三十个大板，有时下得海听到安尼，酒拢提起啊，伊心中叫苦连天咯，伊根本都未肯受罪的，啊是要安怎去龙宫唱水味去送公文呢？各位，人讲吼、哦，饮酒的五大事都是安尼啦。下得海啊，伊根本都未肯水性，也未肯受罪的，啊伊是要安怎去龙宫送公文呢？伊就真懊恼。吼、哦！伊心中就伫咧骂，骂蔡进书是咪甲寸草不留。龙宫伫倒位，要予东海龙王的公文是要安怎样啊送？三公公文若是送无到位，就讲三十个大板，尻川一定会肿甲亲像面具咧。有时下得海，伊摕一罐的酒，坐伫咧海边啊，伊就哪啉酒哪喘大气。伊愈想啊是愈气，酒就一直啉一直灌过，伊又搁酒醉啊过。伊伫咧海边啊，煞困一暝。伊醒起来时阵，已经是天光了。伊望伊个落地啊，提公文起来看，嘿嘿嘿，奇怪代志煞发生啊啦！各位，本来这个公文煞无去啊呢。啊，但这张公文是东海龙王要予蔡进书的公文。公文规张拢无写啥货，干那写一字错啦。下得海啊，伊正欢喜，伊就将公文提转来予蔡进书。蔡进书伊看到东海龙王的公文，敢那写一字错，错的正边是二十一，搁倒一个日，啊倒边是酉时的酉。蔡进书伊当知影咯，是二十一日酉时才叫跳。吼、哦，即嘛咱大声来甲讲东海龙王。东海龙王伊接到蔡进书的公文了后，伊上天庭奏明上玉皇上帝。然后阁聘请先天上帝，第二十一日有时爱来收迄只大牛精，甲迄只蛇精，江水才有哈多汤好退掉过。因为迄只牛精呢，甲迄尾蛇精是先天上帝的心肝，甲肠啊所化的过。先天上帝伫要得到的时阵啊，伫咧江边破白洗肠，结果心肝甲肠啊呢，被江水流去过。心肝却变做牛精，啊，肠啊却变做蛇精。第二十一日的时阵啊，阁有八个真奇怪的工人来找蔡进书，讲要这边做白工的，唔免钱就对啦，要倒彩桥跳安尼。蔡进书看到这八个人身着奇形怪状，要帮助倒彩桥跳，当然蔡进书一直下就甲答应啊。拄则讲第二十一日迄一天。有八个，而这个奇形怪状的工人要来倒彩桥挑，要做白工的就对了。可是那八个工人，拢在咧江边，在咧行棋，根本也无在咧做工课啊嘛。有人讲，安尼敢是恁敢是要来倒彩桥挑？但着准备一个。那八个工人讲，有时都还未到咧。啊，你是在咧紧张什么货啦？因同款都一直在咧行棋。有时是下晡时的五点到七点合作有时，但有时到啊，突然间狂风大作，白沙走就乌天暗地，风浪啊是人外悬哦，所有的工人啊，目睭拢互风白沙走就眼间的目睭闭未开。在这个时阵啊，先天上帝一手也刷飞剑，大声收牛精甲蛇精，有人看伊脚踏牛蛇。啊，两尾妖精就消失伫咧空中，一大股啊，尔水就退啊。有人看到迄八个工人有法力，伫咧彩桥的大跳，大跳阁会飞，阁会自动一支啊一支彩杆咧，正好势就着。有时过去啊，风也已经停啊，好天咯。迄八个工人原来消失去啊，阁原来迄八个工人是八仙下凡来帮助蔡进书的阁，干那要做这座桥吼，工程啊是真大。惊动玉皇大帝啊！啊，甲先天上帝以及东海龙王甲八仙就对啦，唔是安尼就做会起来，好戏啊！各位啊，搁伫咧后面的哦。这座桥工程是真大，国库拨落来钱用无够哩。有时蔡进书伊就变卖所有的家产，嘛啊搁无够，嘛啊搁差真多就对啦。蔡进书伊只好大奔门无关啦。伫这个时阵啊，有一位真水真水的姑娘，伊就来找蔡。进书讲要斗无关，

咱弘扬三皈百宝丸吼，都有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伊想到来袂长期食，食了都有效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。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，就当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皈百宝丸吼。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！阿妈讲几样物件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。你我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！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都在讲因果故事，假装给门买，弘扬三皈百宝丸都转去食。食了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还有效哦。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食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不会记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不来记啊，你小姐嘛不上来，啊你嘛不搞上来，我买几下抓你啦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朋友。但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皈百宝丸吼、哦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吼、哦。啊，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中药材，落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这个人体吼、哦、拢总有帮助。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出得去呢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拢频段去运动，规工吼，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，哎呦，我身体来遮歹。哎呦，我身体但遮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啊呢，哦，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，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多有迄个福气，病者特别满咯，身体特别用咯，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弘扬三皈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，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。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俗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一盒一罐都对啦，有四百粒装是卖千八块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少计足俗个，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，吼、哦，啊，顾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因为是吼。咱家己本身呢，阿哥安尼啊，钱多，阿哥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，顾身体，钱又着爱开，吼、哦，弘扬三皈百宝丸，足好用的着对，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也记得弘扬三皈百宝丸，一罐千倍，四百粒装，吼、哦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吼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吼、哦，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弘扬三皈百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0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。

跨进书以及和大本文无关呐、啊。在这个时阵呐、啊，有一位真水真水的姑娘，伊就来找跨进书，讲要斗无关。原来这位水姑娘呢，是观世音菩萨所化的。观世音菩萨一去和跨进书做几位精神感动着，财产卖了了啊，伊求还阁做未起来。那位水姑娘伊就伫咧船顶，看什么人来用银两结伊下钓，伊就要和人做某。吼、哦，这个风声一个传出去呀、啊，都足侪少年呢吼，甚至毛迄个中年人、老人啊，要来看都丢啦。有的是来看老的了，有的是提银两啊，一直甲弹，一直甲结。姑娘是遮尔啊水，美丽天仙，确实无人甲结会丢，更结都差一丝丝啦。银两啊，拢正自动落伫个船内就丢，阿未结啊无好势，落伫江中落去就丢啦。有时一日打过去呀，第二天也已经过过去了。逐天都丰收，吼，银两拢正侪就丢啦。一直到第三天的时阵呐，有一位伫咧卖果子啊的青年人，这位青年人伊是一位孝子就丢。伊看到迄位姑娘是遐尼啊水，伊对第一天的时阵呐，就将所有银两结了了啊。伊甚至也未参红，伫第三天的时阵啊，伊摕银两阁一直弹一直结，确实拢结袂着迄位水姑娘啊，只剩最后一块银两咯。伊竖一个大亏啊，上甲正准就甲结起啊个，本来是结袂着，忽然间啊起了一阵的大风，银两却结着迄位姑娘咯。原来啊是八仙之一的李洞宾看到迄位孝子可怜，助伊一臂之力可以结着个，且查讲迄位青年。伊将银两啊，结到迄个水姑娘了后啊，迄台船甲迄个姑娘拢沉落去江底咯。啊，迄位青年伊真失望，伊煞跳江自杀个。有是李洞宾、观世音菩萨甲迄位青年的恩怨啊，这是要如何处理呢？这各位咱暂时来个按下。这到清朝乾隆军的时阵啊，李五定做这条桥的时阵有交代吼。咱即卖呢，就大声大家讲蔡进书。伊得到迄个水姑娘一道无关啦，无关了后啊，这银两就加真多啊。可是银两原来是还阁不足。这条桥虽然到尾啊有做好事，可是米中不足，银两煞无够，做了煞伤过低就对啦。那是做水灾的时阵啊，水拢会淹过桥；那是一旦阁加做关山丘啊，都袂淹到桥面啊个。到尾啊，这条桥则个号一个名，叫做万安桥。这条桥造福了真侪万民苍生。这条桥一直到蔡进书伊死了后七百年，有一个人阁下官造桥，天官三笑都着。这吼、哦、各位有另外一段故事滴，叫做万安不足，李五天足都着。伫清朝乾隆军的时阵吼、哦，有一位青年呐、啊，伊的名叫做李俊义啊。因为伊呀、啊、有五个兄弟，伊是排伫个第五个度，所以人拢叫伊李五李五。伫咧宋朝天圣年间呐、啊，一直来到清朝乾隆的年间，都拄啊好相差有七百多年。李五啊，就是宋朝迄个卖果子的青年来转世就对啦。即世人。

相一顶死人，因为伊水某得无着，佮跳水自尽。即嘛，咱来讲李五这个人，李五伊规工啊拢唔做工课，都游手好闲，食饱伊用过佚佗，一世界吼共欠少就对啦。欠一个久啊，都无人要好欠啊哩。敢若有一个卖猪肉的老人，伊唔惊伊欠，一直要好欠就对。只要伊那写字句，都会写字来句，写少条就对啦。欠较侪都无要紧就对。各位，原来迄个卖猪肉的老人，伊有银两好摕。伊毋是找李五是大人讨钱哦，伊是将李固借条摕去山卡一间土地公庙边讨钱摕银两安尼啦。伊将李五的借条摕去土地公庙庙边叫放甲掀起来，就讲李五即马阁欠我五两银咯，伸手就摕安尼就对啦。真正你这个借据那写五两银，啊摕起来就五两银，那写十两银摕起来就是十两银就对。各位是安怎迄个卖猪肉的老人会向安尼做呢？各位，这其中是什么原因呐、啊？这吼、哦、讲起来，我那天有意安排的代志。有一天，迄个卖猪肉的老人一出去休息，伊行了真忝，伊就坐囥在土地公庙边伫咧休困，啊不知不觉伊煞困去就对了。伊好亲像是有听到土地公甲土地婆伫咧讲。旧帮的遐个银两啊，李准义、李五，伊甲即阵还阁无爱来摕。我即马已经替伊过几啊百年啊。迄、那个卖猪肉的老人是咧醒起来时阵啊，感觉即个梦好亲像是面梦，阁好亲像是敢那真诶共款都着。有时迄个卖猪肉的老人，伊就旧帮去甲现看卖都着，根本都无物件嘛，敢那一个大困，困来困来拢是水。卖猪肉的老人一日回来厝了后，就将这款代志呢来讲给伊的老牵手的，甲伊的查某囝听就对了。因查某囝今年呀才十七岁，生做真水，生做天主国色就对了。伊的查某囝呢，就甲迄个卖猪肉的老人讲：“阿爹阿爹，自古以来呀，财有定数，该当要给什么人得的呀，别人要哪会得的丢你啦？不过阿爹有阿爹，你敢是讲李准义、李五，伊欠你真侪钱心？”你会使提伊借条去土地公庙边啊，找土地公伯甲讨钱啊。卖猪肉的老人讲，啊是变怎找土地公伯讨钱啦、啊？因查某囝甲讲，阿刁，你即马去甲土地公庙，你只要甲土地公伯啊讲，土地公伯啊，土地公伯啊，我有李五的借条啦，我即马要甲李五讨钱啦、啊，然后你就放甲掀起来，唔通看，用手撑落去。将字句甲藏咧安尼，借条甲藏咧，自然就摕银两。这招各位果然是真灵，那更摕就更有。莫怪伊唔惊李五欠少，伊希望李五欠愈多愈好就对啦。即马过来甲讲李五，伊嘛感觉真奇怪，别人拢无爱互伊欠少啊，干那迄个卖猪肉的老人要阁互伊欠，阁希望讲伊那会当欠愈多愈好就对。吼、哦，有一天李五啊，伊暗中就对迄个卖猪肉的老人。李五一直来到土地公庙边，伊听到迄个卖猪肉的老人在咧讲：“土地公伯啊，我即马阁有李五的借条啊，我要甲讨钱。”伊离古坑咧啊，手伸起来就有银两啊。李五伊就是一直咧做面帮咧，卖猪肉的老人一个走了后啊，伊旧帮一个甲掀起来，吼吼，地窟啊，有一盎一盎的银两，拢总有百外盎个，其中有一盎已经剩一半零零，有以下的借条有百外张的。在这个时阵啊，伊耳旁边有听到土地公伯啊在咧讲：“李五啊，我保管你这银两，保管七百万呢，你就赶紧找恁某乱英做伙来领。”

六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六根草吼，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。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哈、哦，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中间门就针对降火气哦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哦，按这个青草啊吼，要申请药品也袂使。

浅的，吼、哦，敢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哈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啊，敢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、哦、为人吼、哦、受心受力，吼、哦，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常常会浮啦。你我那喙齿花咧浮哦，我甲备三粒巴食食的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备三粒巴食食的，吼、哦，加加两摆啊，加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加痛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讲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话吼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那无都。太太呢，靠头安排才会知，啊，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靠头，啊，靠头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偏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，所以那靠头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六根草专门在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！来放几波啊！串住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，放到真艰苦啊！你吼，迄吼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吼。迄、哦、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，滑手机，耍到安尼吼，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。哦、啊，所以那肝气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六根草这个备三粒来食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啊，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？哎呦，吼、哦，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，这上好就对。吼、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吼、哦。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吼。啊，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尔尔，啊，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，一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阿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。哦，先买一盒啦，六根草是几盒的都丢，做卡路西路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计少有较俗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若有搞起去的朋友吼，赶紧再拍电话甲庄建文咨询，立根草、六根草，吼、哦，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吼，啊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、哦。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空。

在这个时阵啊，伊耳腔边有听到土地公伯啊在咧讲你我啊，我保管你这文鸟保管七百多年啊呢，你就赶紧找恁某乱英做伙来领。乱英是啥物人呢？你我伊探听起来结果呢，原来是迄个卖猪肉的查某囝就对啦。你我伊就赶紧来求亲戚阿哥，一讲就成功啊。原来这是天注定的姻缘。乱英就是观世音菩萨身躯边的玉女下凡来转世个。伫较早串进书，伊要做万安桥的时阵，观世音菩萨啊，伊就变做一个水姑娘坐坑的船中，讲那是用文鸟结伊下着，都要互人做某哩。伫当时啊，李东斌伊就帮助迄个卖果子的青年。李东斌伊去了一阵风啊，文鸟啊却结到迄个水姑娘，结果呢船却沉落去江中内面，啊迄个青年啊却跳水自尽。有时经过七百年了后，迄位青年伊就转世来做即马即个女巫，观世音菩萨命令玉女来转世，乱英来互伊做某哥，补偿着伊顶世人的心愿安尼。土地公庙边海群鸟，就是伫咧七百年前船沉落去江中归船的这个群鸟。伫当时啊，那李东斌卖去迄阵风，船卖沉落去江中的话啊，遐钱就当将万安桥。

披冠三笑，做大水的时阵啊，就要去饮水啊个。一切责任嘛，拢是伫迄个未嫁之爱青年。即卖呢，一出世礼物咯，伊爱来订做这条的洛阳桥。拄只我讲李准义礼物，伊亲身来求亲情咯。李五讲，我甘愿用土地公庙边一段文章做骗金，亲情一讲就成啊。

你后日啊有一个大疫，都爱用金蚕蛾才解会过啊！我是专工要来替你饲金蚕蛾。你哦，伊感觉真奇怪，世间要哪有一个金蚕蛾呢？伊就问讲，是要安怎样啊饲金蚕蛾呢？哈，迄个怪人讲吼，你去用金啊拍90粒亲像蚕蚕蛾的金蚕壳，佮拍90粒的金蚕汤。啊那安尼，我就哈多通饲活的这个金蚕蛾。你个伊自从得到迄个宝藏了后，财产是有够多呀。伊就遵照着迄个怪人的交代，就拍90粒的金蚕啊壳，90粒的金蚕汤啊。迄、那个怪人伊就用金蚕汤饲蚕蛾，然后伊有哈多将蚕蛾壳甲剃掉，换新的，而这个金的蚕壳落去。90粒的金蚕蛾饲成功啊！伊足足伫咧李五因兜待3个月，一直甲有一天，伊阁甲李五讲：“你的大号到位啊！哦，这个金蚕蛾我带先带走，90粒的金蚕汤爱利用着半暝的当中带落去鱼池啊底。厄运如果若解会开，则来摕金蚕汤。”伊画一个交代好势了后，就化作一阵风离开去啊！哥，原来迄个人就是李洞宾所画的。

根草是食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食辣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对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对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，什么的乙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有诶可怕诶吼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互咱规家口啊，话乱七八糟都着。所以讲，即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诶吼，毋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。迄若年久未深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即种情形吼，你像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、立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呢？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露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黑气够啊大的朋友，你暗时啊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滚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、哦、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，所以去呢。啊，这个喙齿未卡未高，啊，气化未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，吼、哦。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啊呢。啊，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拜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立根草、来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，2288661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。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，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再个酸感又要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未冷未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，大家每一摆食看卖咧，啊，佫有差咧，哦。

啊，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，嘿，伊就佫甲咱买，佫甲咱叫，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二十几抓，有的人吼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，几大用嘞，吼、哦，迄位吼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，结果吼，食咱这条做六棍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丢，有的人吼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。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哦，阿都安尼照旅游，无爱去爬山哩啦。阿有影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哦，阿骨头常常咧酸哩，阿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，那红龙参去八宝丸，加买顿来食，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千八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。

间你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，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夜补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敲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恁兜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1。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。